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2: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
2: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2: 纯硬荟萃，
5: 皇上吃的。
2: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5: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5: 这卖80
2: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啊，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5: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6: 总经理，
2: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这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君。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7: 黑呀，真黑呀。
5: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7: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2: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5: 你猜咋的
2: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1: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
2: 嗨。
1: 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啊，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建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0: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
5: 是张局长啊！
0: 哎，你们看，哎，
5: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0: 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7: 保重啊！
9: 回吧，
7: 保重，
10: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

0: 这么会说话了。
1: 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哟，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1: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于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是
11: 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5: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2: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9: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6: 太好了，
10: 太好了！
9: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
10: 啊，
8: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哎，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
14: 呀，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哎，
1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呀，是呀，是。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呀，
16: 改善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7: 好，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

0: 境，去天安门。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2: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2: 慢着，
0: 战友们，
1: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
8: 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男人，不能有一个人饿死。
11: 这条路给修这么小区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我知道我，
14: 我要站起来，向前。你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0: 哎呀，
1: 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2: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1: 假的，
2: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2: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真的假的，
1: 这是真
2: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2: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2: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2: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2: 哎呀，拿走吧。
1: 给。
2: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2: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2: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2: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2: 就是啊，
1: 你先
2: 听我解释、啊。
1: 本来
2: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2: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2: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2: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2: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2: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2: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2: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2: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2: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2: 那赶紧跑 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2: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
1: 快
2: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2: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2: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1: 又怎么了？
2: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住的慢，我先走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
1: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管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搅了。
2: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1: 太过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1: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1: 拜个年。
8: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1: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锵锵锵锵锵啊！
2: 30秒！
10: 哎呀，
2: 你少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0: 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2: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2: 哎，班长，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2: 咱班你最小，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0: 等，
2: 你来。
10: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
9: 啊，
2: 我想喝口水。
9: 啊，好。

0: 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哎，你不打我打。
2: 喂。
1: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崽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2: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2: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班长，
3: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 班长，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3: 来来来，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1: 还剩十

0: 9 8 7 6 5 4。
1: 喂，谁呀？谁呀？
0: 叫妈妈，
2: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您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有，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这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要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狠心干什么嘞？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嘞？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9: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啊？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你所有的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不屈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说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骨，上天有好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

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杜坤不明白，过来一问，他们一说我们是哪儿哪儿哪儿来的，现在突然得了病了，杜坤能不管吗？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找名医给调治，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冯奎章给杜坤跪下，再三表示，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就是我的老师，只要有我三寸气在，必报此恩。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举止不俗气，对他很器重，就问你是哪儿的人啊？我是金陵人。那你是干什么的？哎，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杜坤深表同情。通过谈话才知道，冯奎章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至于落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后来杜坤说，这么办吧，既然你无处投奔，你就住到我的明凤山，这吃喝不愁。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这山就交给你掌管。冯奎章一听啊，这事上哪儿找去，真是千恩万谢。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凤山，越处越亲近，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二年以后，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一合计我快七十了，干脆省一份心，我就把山上的权力全都交给冯奎章，就这样把他找来做了一交。老头呢退到后山金斗寨，就算养老了。但是他做梦没想到人呢有变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粮草堆积如山，街上一呼，街下摆诺，这玩意有权力在手，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张天杰乘势也到了明凤山，鼓吹冯奎章，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你要听我相劝，你保大元朝怎么样，贫道一句话，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早晚大元占了中原，你是开国的元勋，最次也弄个开国王，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就这么三劝两劝，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把张天杰给收留，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咱们前文书说过，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开创了八个联系点，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凤山，就是指冯奎章说的。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反对大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纷纷到明凤山入伙。冯奎章挺高兴，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他就大权独揽了。再说这杜坤，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当面提出质问，说奎章啊，我把山交给你，

什么？我相信你，你是个正人君子。我一再交代，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应当是公道大王，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听说你最近跟猿人的代表勾搭连环，你还要当什么猿人的开国元勋，这个是大错特错呀。奎章，没这个事儿更好，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你想想，猿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你要给猿人当走狗，重新让猿人还回来，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你要是不听话，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一顿猛拍，冯奎章没词儿了。现在冯奎章啊，小得挺狡猾，心说我被跟老头抬杠，干脆耍个花招。他就说，老师啊，我没有这个事儿，您别听谣言。不错，有个老道叫张天杰，经常上我这儿来，也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现在跟张天杰接触，无非是利用他，我哪能干出那种事来呢？师父您只管放心。哎，他表面上搪塞，暗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老头觉着不放心，有心把权力再收管，收不回来了。你看你这权交出去，再想没收，谈何容易呀！杜坤是追悔不及，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定了三条：你呀，给我立个字据。人心大变，你光嘴这么说，我不相信。哎，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你必须得答应。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所以呢，也就签了个字，画了个雅，一式两份，他们师徒一人一份。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心思啊，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我看你冯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所以呢，冯奎章也明白，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说众位你们看看，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又是我的老师，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就提出这么点要求，我怎么能够拒绝？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管我要燕王，我也得乖乖给人家。我梁天尊。张天杰冷笑一声，冯寨主，这话我现在才明白，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嘿嘿，寨主啊，这就是冲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他乐意杀就杀，乐意养着就养着，贫道我不管，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我是坚决不能答应。冯奎章没表态。哎，道爷你放心，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老头一进寨子，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一个叫云中燕李斌，一个叫

0: 长鹤李猛。李氏弟兄躬身施礼：“师父您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那是谁？”“
1: 不必多问，到了里边就知道了。”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回到大厅坐好。
0: 二李不明白，又问：“师父究竟怎么回事？看您气色不正。”“
1: 儿大不由爷呀，我可真没想到冯徽章堕落到这步田地，是这么回事。”杜坤呢，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两个徒弟一听，哦，闹了半天，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
2: 是啊，我听说千山有事儿，这两天坐卧不宁，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正赶上他们要杀人，为师要晚去一步，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
0: 师父，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
2: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
0: 你们想一想，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平常咱不也舆论吗？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我们能袖手不管吗？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徽章决裂，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
1: 哦哦，老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现在他羽毛丰满，手下什么人都有啊。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他没提出反对意见，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恐怕就得闹翻了脸。”“
2: 哈哈，徒儿，为师辗转思想，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我也就不回来了。你们下去把东西归着归着，明天咱就起身。”“
0: 师父，您
2: 不要多说，下去准备。”“
0: 是是是。”“那么这俩人
2: 给我请进大厅。”“
0: 这是。”
2: 时间不大，徐芳、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跟冯徽章是什么关系呢？两个人满腹怀疑。等来到里面，听身往这一站，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把自己跟冯徽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二人闻听恍然大悟。朱永杰强步起身躬身施礼：“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请上受在下一拜。”徐芳也跟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呦，老爷子，我是错疑了，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请上受我一拜。”“
0: 不必不必，二位免礼免礼。”
2: 让俩人坐下，吩咐摆酒。俩人真有点饿了，简短接说，摆上酒菜，他们边吃边谈。徐芳就问：“
0: 那么杜老先生，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
2: 正是。”“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休息片刻，天亮咱们就走。”“
0: 老先生，能行？”“
2: 放心

0: 我相信冯奎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不过老先生，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
1: 哦，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
0: 老先生，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老人家，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办好事您就办到底，得罪冯奎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
2: 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这要求提得有多高。杜坤呢微微一愣，这个
0: 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
1: 好吧，要那么的咱试一试，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
0: 好了，那就多谢老人家。
2: 他们把话说完了，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先给老师行了礼，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老头吩咐，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吗？
0: 都收拾了。按您的所差，我们套了三辆车，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
2: 先不必着急，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朱将军商议，还要办一件事儿，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
0: 是啊，
2: 对，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
3: 师父，这事儿不好办吧？那冯奎章能答应？
2: 不必跟他打招呼，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据我所知，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跟守门的说清，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
0: 是，
3: 不过师父，咱们有个设想，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
2: 不给也没关系，给我杀。
0: 是，两人转身到了外面，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兵刃背在身后，带了八个人，拿着金斗寨的大令，是直奔八卦石牢啊。
4: 这个八卦石牢在哪儿呢？在明凤山的山环里边，离前寨和金斗寨都不远，建在山包脚下，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座古堡，周围种的是古树参天，都用条石修的围墙，门还是铁的，里边房间错落。实质上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了，叫石牢，听这名啊是押犯人的地方，实则呢这里边是搁珠宝玉器之前的仓库，临时把燕王押到这儿了。你看，不知道内情的谁也没想到这儿能押人。李斌和李杰领着几个喽啰兵迈步刚进石牢这院，迎面碰着个人，借灯光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就见张天杰手里晃着拂尘，背背丧门剑，大三角眼睛，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这眼光就落在李氏弟兄的身上。李家哥俩暗自吃了一惊，他们也知道他是张天杰，最不是东西，心里纳闷，他来干什么？
2: 哎呀，不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可不容他们多思考，一闪而过，张天杰往外走，他们往里进，就这样分了手了。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那意思别耽误，咱们干什么还干什么。
4: 到了石牢的院里头，李斌把掌中的大令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哎，我说谁是头啊？这时候从东屋里头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巡捕寨的一个寨主，这个人姓文，叫文忠。文忠一看认识李氏弟兄，赶紧过来了：哎呦，二位有事儿啊？
0: 嗯，
4: 这不是文寨主吗？正是我，寨主也有令要来提犯人朱棣，麻烦麻烦，把人交给我们吧。二位，这可不行。嗯，此话怎讲？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
5: 要动手行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4: 李斌和李杰放了老师杜坤所差，手拿着大令，赶奔八卦石牢去提燕王。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哎呀，二位，这可不行。嗯，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此话怎讲？这支令无效吗？不，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嗯，前边冯寨主有令。你没看见吗？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没有冯寨主的大令，这人谁也不能给呀。所以您拿这令呢，它不是冯寨主的，是老寨主的，这恕小人。他这话还想往下说，把李斌气急了，抡起手来，啪！这个耳雷子小的，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呀！双手捂着腮帮子，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该死的东西！我问你，谁允许你这么放肆？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冯奎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这谁给定的规矩？哎，文忠，别人不清楚，你不能不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你说这山归谁管？哎哎，二位，前夕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什么都知道。他不过呢，县官不如县管呐。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所以我呢，就得听冯寨主的。放屁！
0: 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老寨主有话在前，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有抗令不遵者杀。你想怎么地吧？要想活命，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要想死，你说话。
4: 这哥俩说着，一伸手，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拽出单刀往前一纵，这就要下手。
0: 文忠啊，把嘴一咧，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
4: 这等一等，待着我想想啊。
0: 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
4: 你看 刚才张天杰来了，传达总寨主冯奎章的指示，说什么没有他的手令，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老寨主又派人来了，还非要朱棣不可，我怎么办？哎呀，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看意思我要不给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得，我孩子老婆都有，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就给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然后啊，我去禀报去，冯奎章要有能耐，张天杰要有本事，你们找杜坤算账去，跟我毫无关系。哎，就这么办。想到这，温中破涕为笑，嘿嘿嘿嘿。二位啊，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你说我怎么办？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二位，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怎么样？
2: 嗯，这还差不多。要你这么做，回去我们禀明老寨主，必有嘉奖。
4: 哎，我也不图嘉奖，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
2: 说这话他甩过身来，来人，
7: 哟，
2: 把铁门打开。
4: 铁门呢，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三层铁门，上头有象鼻子大锁，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出不来，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还有人在这守着呢。当兵的拿着钥匙把三道铁门打开，到里边去了，闹了半天得四个人抬着，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李冰和李杰一看，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身上盖着被子。我这怎么回事？
0: 文忠说：“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他就这样，
4: 里屋都不准我进，我就在外头看着。谁知他是有病啊，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这跟我都没关系。
2: 这是朱棣吗？
4: 那还错得了了？”因寨主也是这么说的。李斌看看李杰，李杰瞅瞅李斌，两个人有点犹豫，心说呀，他妈这个事儿坏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但愿没有什么变化。
2: 好吧，就这么的，我们就走了。
4: 是是是，不远速，您慢走，您走好啊。
2: 门开开，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双方换了班，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路上啊，真没遇上麻烦。到了金斗寨，有人往里头通禀，徐芳和朱深一听，什么？把燕王提来了，半信半疑啊，在屋里就跑到院去了。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定睛瞧看，
4: 喂喂喂，
2: 第一呀、啊、这确实是燕王，这没假。徐芳的心放下了，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那脸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下去了。徐芳仗着胆把眼皮撩开看看，哎呀，眼珠都要凝了，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问朱深，你看这怎么回事？朱深也是门外汉，
4: 对一道

0: 倒是一窍不通，摸了摸还有点脉。
1: 哎呀，徐芳，你想起来没？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儿，看来他们是给他用上药了，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
0: 他妈的了，这帮小子太毒辣点儿，按理应当说贼应当把药拿着。
1: 主神说你糊涂，上哪找解药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快进屋。就这样把燕王搭的里屋，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你们俩看着那个张天杰了？
2: 我们往里走，他往外走。
0: 坏了，老寨主啊，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你看着啊，一会儿非出事不可。36招走为上计，咱们快快离开此地。
1: 诸神点头，老寨主，徐将军所说不假，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
2: 杜老寨主坐在那儿，手捻长髯，眼睛不住地转悠。
1: 好吧，二位不必着急，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个地方我不待了，我宁愿赶奔太平府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来着，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这老头手下还有500-600人呢，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就听见锣声响亮，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了。是这的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高声宣布，各位啊，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能助我一臂之力，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哪位要能办到了，功劳可不小，但是呢我也不勉强，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不乐意跟你一起走，我也绝不叫你为难，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你随便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只要你不拦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众位乐意跟我走的马上收拾东西，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您别说，这500-600人真是一条心，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大伙都明白，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吃喝从哪里来呀？呵，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又有权又有势，把脑瓜一扑棱，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恩将仇报，你是枉赔人皮。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寨主爷，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誓死相随。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还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老寨主，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行动吧。杜坤点头，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笨重的东西就不要了，今后投了燕王了，所以都带了些金银细软，随手应用之物。就尽管如此，谁身上没点零碎儿？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这时候车也套好了，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现在朱棣人事不省，还得有人看护着，

老头看看车套好了，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地抬上车，告诉徐芳和朱深：“二位，老朽有个要求啊，您说吧。你们二位啊，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驾千岁，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你们也别管，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把地砸塌了，甚至出了人命，你们也别管。要没有你们，什么事都好办，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懂吗？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听您的。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他也有他的打算，他很了解冯奎章。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但是呢还没最后抓破脸。老头一琢磨，在关键时刻我拿那字据一卡他，拿人情一打动他，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如果有徐芳和朱深一参与，叫他们找着借口了，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所以呢才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杜坤有一定的经验。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大白马驾着辕，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两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如果车老板要驾驭得好，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两个人进了车，把车帘撂下了，里头是一团漆黑，朱神在左，徐芳在右，扶着燕王千岁。他们心里着急呀，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外头集合好了，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每人都带着家伙，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咱们说了，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自幼在这长大的，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从哪儿能出山，哪有近道，哪有秘路，他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但是出不去，过外罗城、内罗城、石头城、巡捕寨，那肯定插翅难飞。往后走有条密路，奔太平府远80里地，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卡子，人也不会多，凭着我手下的实力一闯也就闯出去了，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所以他们奔后山，杜坤在马上传令：“弟兄们，大家辛苦一点，快快前面快走，快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没有一个说话的，人们知道形势紧张，是急急赞路啊。简短接说，他们走出来约半个时辰，就走出了后山。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杜坤眼前一亮啊，弟兄们快。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放起两道火箭，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都是灯球火把呀。杜坤就一愣，心里头拧了一下个，坏了，

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站住！哗，队伍这才站住。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人不多，也就百八十人的吧。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手中提着斩马刀，脸上带一道伤疤，头发有点发红。这人四十来岁，杜坤还认识他。这人姓陆，叫陆鹏，是巡捕寨的副寨主。哦，老头子一琢磨，陆鹏在这儿呢，这是例行公事，平常这也有巧子。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双脚点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往前提，到了这伙人的面前，对面陆寨主吗？陆鹏一看呢，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哎呦，闹了半天老寨主驾到，有失应衙，当面恕罪。说着把刀交给喽啰兵，来到老寨主的马前一抱拳，老寨主，这半夜您这上哪儿去？又有车又有人的，怎么要搬家？哎，陆寨主啊，有很多话我没法说，我打算串个亲戚溜达溜达，要借路而行。是，那是这么回事，您多早回来？多者三月五月，少者各月七成，也就回来了。是，那么请问老寨主，您这阵远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我也已跟他打过招呼了啊，那您可有那这个啊，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了，杜坤看出来了，他比划的什么呢？比划的大令，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有寨主爷的大令吗？不过他不敢说。杜坤把眼睛一瞪，陆鹏，你这什么意思？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奎章的大令吗？不是，我不敢这么说，当然您不用了，是您是不用了，他后边这些都是我的人，如果冯奎章怪下来，由老朽承担，快把道路闪开。老头说这话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二话没说，在马上练烫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寨主啊，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老想杀人，手可有点刺痒，谁要惹我的麻烦，叫我不顺心，我可不客气，你明白吗？明白。陆鹏一琢磨，这老头可够厉害的，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别找麻烦。说着他往旁边一纵，老寨主请，这人往左右一分，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就这么一道关卡。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身边背后马挂銮铃的声音。陆鹏一听，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时候赤发龙神催马就赶到了，双手一抱拳，师父慢走，弟子特来践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播出第一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黄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标志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带领全省上下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黄强强调，学懂弄通做实，学懂是前提，

0: 红色基因，引导干部群众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紧盯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管党治党责任缺失、管理宽松软乱等沉疴积弊，以问题小切口打开系统治理大纵深，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考核，切实种好党建责任田，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以一桩桩惠民实事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三不服，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黄强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运用，必须坚持以知促行，以学促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要求转化为破解难题的应招实招、管党治党的良好成效，要突出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建强组织，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大力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雄狮型干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第一哨、第一棒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沉下去、实起来。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大力弘扬重严圣实作风，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大法治举措。本台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深入学习领会法律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法律规定，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今天播出第一篇《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党的20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1: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6月25号发布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专科各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考生及家长可对照分数规划志愿填报工作。
2: 本科批次方面，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321分，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478分，物理学科组473分。体育类 历史学科组269分，物理学科组266分。

0: 艺术类历史学科组257分，物理学科组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160分。专科批次统一划定最低控制线，不再区分物理、历史两大科目组。其中，普通专科最低控制线为160分，体育类专科140分，艺术类专科112分。教育部门提醒广大考生，成绩分数线公布后，将陆续启动各批次志愿填报工作。请考生密切关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吉林发布等权威通知，认真研读招生计划、院校选科要求，合理梯度填报志愿，谨防各类志愿填报诈骗、虚假招生信息。珲春市静信镇圈河村负责人近日专程来到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一面印有“交通为民办实事，客车进村暖人心”的锦旗送到相关人员的手中，对他们的暖心服务与务实举措表达衷心的感谢。
1: 静信镇圈河村村民居住得较为分散，全村群众日常往返市区办事、就医等均依赖客运班车出行。过去每日往返于静信镇圈河村与珲春市的大客车仅一辆一个班次，且班车线路停靠点距离村民聚居区较远，一定程度影响村民的日常出行与生活。接到诉求后，珲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高度重视，立即协调客运公司科学规划线路走向，合理增设村内站点，顺利完成了公交线路的延伸优化工作。
2: 以前我们出去最少得走3里到4里地以后到那个公路道口去等，不然的话就没有车坐。现在是早晨进了一趟，下午1点半还有一趟进村的，给我们圈和村民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3: 下一步我们要积极协调公交部门做好公共交通服务，确保老百姓旅客出行的方便、安全、舒适，为珲春旅游城市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记者近日在珲春市边检综合楼周边小区实地走访时发现，小区公共绿化绿地遭居民私自开垦，公共绿地沦为了私人菜园，小区人居环境大打折扣。记者现场看到，原本的绿地被翻土开垦，种植了大葱、香菜等各类蔬菜。小区公共绿地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毁绿种菜不仅违反了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而且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颜值。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洁宜居的小区环境。
4: 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公布，延边州教育局近日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暑假时间，泉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7月11号至8月30号，普通高中为7月18号至8月30号。
5: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7: 巡山走杜坤，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就被冯奎章给拦住了。冯奎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张天杰这心就化魂，心说他们俩干什么，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蹲到外边树林儿，他没走。果不出他所料，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又一琢磨，强兵不压主，我来是个客人，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干脆 我告诉冯奎章，看你怎么办。这是他给冯奎章送的信儿。冯奎章半信半疑，正这时候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儿。文忠一推二六五，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见着我就要玩命，老寨主还拿着大令，我不给人行吗？万般无奈，我把人交给他们了，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您呢快想办法。冯奎章低头不语啊，始终没表态。苦面佛冷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赛张飞的张九六，蝙蝠寨主，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寨主，你想什么呢？这不能让他走啊！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咱们明峰山还要不要？这哪是师徒，这不仇人吗？寨主爷快下令吧。冯奎章想什么呢？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没有人家哪有自己，这个事要出在别人身上，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真叫他左右为难呐。后来架不住大伙的从容，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冯奎章说：“这么办吧，我到金斗寨去一趟，劝劝我师父，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说老寨主搬家了。金斗寨空无一人，从后山走的。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心里都挑理了，说师父，你太对不起我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后来他一调查，哟呵，连徐芳在朱深都给带走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张天杰呀，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寨主，传令吧，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
8: 嗯，
7: 道爷，您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来人，点队。多了人他没带。带了300骑兵，张天杰、苦面佛、龙云凤四个儿子、蝙蝠寨主张九六全跟着，这才来到后山。紧撵慢撵，撵的乱石沟终于给撵上了。别人都没言语，冯奎章策马飞出，到前面见着老师。他到了，后边人也到了，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单说冯奎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恩师您上哪儿去？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要跟我打过招呼，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杜坤呢就知道坏了，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眼前就是一场血战。但是老头又一想，不行，人单势孤，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牵扯多大的精力，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燕王怎么办？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脑袋得保持清醒，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老头也把火压下去，假情假意啊，这阵儿也得讨好冯奎章。奎章啊，

我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为什么要走？奎章，你心里头有数。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互不相咬啊。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隐居老家，我不露面了。徒儿，愿你好自为之，不必送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等过去。师父，您真要回金华老家，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不是这么回事吧？师父，不管怎么说，徒儿不敢干涉您。不过呢，据我所知，您这车上头装这个要犯就是燕王朱棣，还有两个人，一个朱深，一个小矬子徐芳。师父，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拿他我们有用啊。师父，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您看怎么样？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轻轻地撩开这车帘往外看着，小矬子也知道够呛，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哎呀，玩命怎么玩呢？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这阵多盼望援兵啊！徐芳心里话：如果长茂、于镐他们来了，就那大榔头抡开了，可解了气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娘哎，这可够呛哦！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老寨主有话在先，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没你们的事儿。这得听人家的话呀。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单表杜坤听冯奎章说完了，老头把脑袋一拨了：奎章，你听谁说的？我这车上有朱棣，又有什么朱深、徐芳？师父，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嗨，信口胡说，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我养老的东西。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与我无关。其实这老头就像糊弄小孩一样。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跟你打哑谜，就来个不承认，我看敢搜车吗？你要不敢搜这车，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这叫没有办法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哎呀，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师父当脸说瞎话，明明这人就在车上，他就不承认，这怎么办呢？我下令搜。一想不能，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呢？不下令那就得放他过去。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冯奎章低头不语。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这俩小子一边一个，一看这个场合，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知道他有点活心，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这事儿麻烦了。苦面佛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寨主，贫僧

0: 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方才债主说了，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老债主，咱这么办行不行？为了洗白咱们自己，您呢让我们看看，如果车上果然没人，是金银财宝，那就让您出山呗。如果有，咱们再另说另讲。不知老债主意下如何？哎，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冯奎章一听，正好有个代言人，省着我得罪师父，所以啊，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二目圆翻，看了看苦面佛，大和尚，您是哪位啊？我是杭州灵隐寺的方丈，苦面佛冷然。哦，冷然师父，久闻大名。那您不在杭州灵隐，到明凤山来干什么？阿弥陀佛。老债主，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恕我无可奉告。老人家，您干脆就传令，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呀呀呸！可把杜坤气的，把手中大枪一颤呐，冷然呐，你好来的无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凤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的财产。你仨鼻子眼儿跑这多出什么劲儿？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既然你想检查，可以。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把大枪在手中一提，眼睛瞪起来了。枪棒，你们谁过来搜？冷然一看，好问，架子拉开了，甭问，谁敢过去一伸手，噗，他就给你来一枪，看着呗。杜坤呢，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弓箭也架好了，摆出玩命的架势。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也把车给护住了。霎时之间，空气十分紧张，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僵到这儿。冷然一琢磨，我是个出家人，也是外来的，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还得请示冯奎章啊。冯寨主，你看呢？这冯奎章真为难，这话没法说呀。一看师傅那脸都青了，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落个不孝之名？当时把脑袋低下，他更不说话了。真有多事的人。正这时候，嗷嗷一嗓子，旁边蹦出一位来，这位娇声娇气的，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肉往前一纵，把掌中宝剑一晃，带我说，老寨主，我自我介绍，我叫龙云凤，张天杰是我师父，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您既无权把他带走，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没有放你们过去。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二十多岁，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大言不惭呢、啊，还道个号，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老头子没话跟他说，嗯， 那好吧，愿意搜你就请便吧。
1: 当然要搜。
0: 你说这位押宝剑奔车就来了，
1: 嗨，
0: 他喊了一声，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往里看看。就在这时候，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了，哥两个把单刀一晃，张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他也就死了。这个女贼一见不好，哎呦，撤步抽身，用宝剑往外一弹，咔啦啦啦啦啦，把两口刀崩出去，他跳出圈外。
1: 哟，我说你们敢动手吗？
0: 李斌一笑，我说龙云凤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真是胆大包天，活腻歪了！休走，招刀！李斌往上一纵，双手抡刀，搂头就剁。龙云凤也不示弱，接驾相还，站在一处。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什么意思？谁也不打算过去。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李杰在旁边一看呢，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别看热闹，拎刀就奔过去了。哎，师兄，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女贼休走，招刀，唰，奔后背就一下。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李斌的刀就到了，刚躲过李斌的刀，李杰的刀又到了，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徐芳一看坏了，李氏弟兄两把刀敌不住龙云凤。小矬子想，这怎么办？如果这哥俩败了，就剩下老头了，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我人不露面，我的暗器可以出去。他也没跟诸神商量，伸出小手在百宝囊里头一划了，先戴上鹿皮丸手套，拽出一颗枣乎镖。他这枣乎镖个头不大，两头带尖儿，都用毒药喂他。徐芳打这玩意儿真下过功夫，咱们前文书说讲过，一出事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儿给削死了。但是有一线之路，徐芳不使用。今天是特殊情况，徐芳把枣乎镖拖到掌心，他要找机会，这玩意儿不能乱扔，外头好几个人呢，而嘣嘣嘣直蹦，一下子打了个误伤，打着自己人怎么办？还得钻空子，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瞅瞅瞅，哎，机会来了！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正中央是龙云凤，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徐芳一看机会来了，就见他一抖手，使出三天的劲，这一镖就发出来了。枣乎镖挂定风声，打了个正着，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枣乎镖再小点儿，整个给怼到眼睛里头去了。龙云凤哪受得了啊，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他嗷了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宝剑也撒手了，他也摔倒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车前翻滚呢。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心说管怎么的，干脆动手吧。两柄刀举起来，咔咔，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一刀把脑袋削断，一刀是腰断两截，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要不死人，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这一死人麻烦了。头一个张天杰就

0: 不能答应。张天吉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一声，无量天尊，哈哈，哎呦我的徒儿啊，为师给你报仇雪恨，拽出丧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把龙云峰的脑袋拎着半截身子给捡回来。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旁边是草地，先搁到草地，拿个袍子把它蒙上，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张天杰眼睛都红了，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성당의이런학습중심조집단학습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종화민공화국민족단결진보촉진법해독전문안입니다오늘은제1편민족단결진보촉진법제정의중대한의의를방송해드리겠습니다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6월24일성당위석의황강이성당위이론학습중심조집단학습회의를소집사회했습니다그는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수권평당건설사상을깊이학습관찰하고더욱높은표준과더욱실질적인조치로당을전면적으로엄하게다스리는각항사업을잘틀어지며고품질당건설로고품질발전을절실히인솔해야합니다회의에서성당위이론학습중심도성원들이현장발언또는서면교류를진행했습니다황강은다음과같이지적했습니다18차당대회이래석권평총서기는어떠한장기집권막수주의정당을건설할것인가어떻게장기집권막수주의정당을건설할것인가라는중대한시대적과제를둘러싸고당을관리하고다스리며당의지능과강화를위한일련의새로운리념사상전략을제기했으며당을전면적으로엄하게다스리는역사성개척성성과를인솔해백년대당의자아혁명의새로운경지를개척했습니다전국이중국공산당창건105주년을경축하는시점에당조항에서수권평당건설사상을명확히제기한것은중대한상징성이종표적의의가있습니다우리는수권평당건설사상을학습관찰하는것을당전과금호한식의중요한정치임무로삼고전성상하에서진정으로배우고이해하며믿고활용하도록이끌며수권평당건설사상의견정한신앙자충실한실천자로되어야합니다황강은다음과같이강조했습니다배우고이해하며터득하고실천하는데있어서배우고이해하는것이전제입니다태도를단정히하고원문그대로학습하며깊이배우고연구하며깨달아야합니다14개견제의핵심내포를조목조목문장마다철저히파악해학습상의형식주의를방지해야합니다융합적으로관통시키고일관되게학습해새시대당건설의새롭고위대한공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就因为韩麻两党专权，朝廷乱七八糟，冯奎章有志难伸，一赌气子不干了，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正好路过明凤山，走到山脚下，冯奎章得了个病，家气伤寒，一家人围着哭，正在垂死之中，让杜坤发现了。杜坤那一天呢，带着几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杜坤不明白，过来一问，他们一说，我们是哪儿哪儿哪儿来的，现在突然得了病了，杜坤能不管吗？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找名医给调治，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冯奎章给杜坤跪下，再三表示，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就是我的老师，只要有我三寸气在，必报此恩。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举止不俗气，对他很器重，就问，你是哪儿的人啊？我是金陵人。那你是干什么的？哎，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杜坤深表同情。通过谈话才知道，冯奎章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至于落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后来杜坤说，这么办吧，既然你无处投奔，你就住到我的明凤山，这吃喝不愁。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这山就交给你掌管。冯奎章一听啊，这事上哪儿找去，真是千恩万谢。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凤山，越处越亲近，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二年以后，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一合计，我快七十了，干脆省一份心，我就把山上的权力全都交给冯奎章，就这样把他找来，做了一交，老头呢退到后山金斗寨，就算养老了。但是他做梦没想到，人呢有变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粮草堆积如山，街上一呼，街下摆诺，

这玩意儿有权力在手，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张天杰趁势也到了明凤山，鼓吹冯奎章，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你要听我相劝，你保大元朝怎么样？贫道一句话，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早晚大元占了中原，你是开国的元勋，最次也弄个开国王，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就这么三劝两劝，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把张天杰给收留，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咱们前文书说过，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开创了八个联系点，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凤山，就是指冯奎章说的。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反对大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纷纷到明凤山入伙。冯奎章挺高兴，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他就大权独揽了。再说这杜坤，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当面提出质问，说奎章啊，我把山交给你为什么？我相信你，你是个正人君子，我一再交代，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应当是公道大王，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听说你最近跟元人的代表勾搭连环，你还要当什么元人的开国元勋，这个是大错特错呀！奎章，没这个事儿更好，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你想想，元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你要给元人当走狗，重新让元人还回来，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你要是不听话，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一顿猛拍，冯奎章没词儿了。现在冯奎章啊，小得挺狡猾，心说我被跟老头抬杠，干脆耍个花招。他就说，老师啊，我没有这个事儿，您别听谣言。不错，有个老道叫张天杰，经常上我这儿来，也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现在跟张天杰接触，无非是利用他，我哪能干出那种事来呢？师父您只管放心。哎，他表面上搪塞，暗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老头觉着不放心，有心把权力再收管，收不回来了。你看你这权交出去再想没收，谈何容易啊。杜坤是追悔不及，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定了三条。你呀，给我立个字据，人心大变，你光嘴这么说我不相信。哎，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你必须得答应。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所以呢也就签了个字，画了个雅，一式两份，他们师徒一人一份。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心思啊，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我看你冯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

0: 所以呢，冯奎章也明白，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说众位你们看看，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又是我的老师，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就提出这么点要求，我怎么能够拒绝？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管我要燕王，我也得乖乖给人家。我梁天尊。张天杰冷笑一声，冯寨主，这话我现在才明白，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嘿嘿，寨主啊，这就是冲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他乐意杀就杀，乐意养着就养着，贫道我不管，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我是坚决不能答应。冯奎章没表态。哎，道爷你放心，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老头一进寨子，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一个叫云中雁李斌，一个叫陆地长鹤李猛。李氏弟兄躬身施礼，师父您回来了。回来了。那是谁？不必多问，到了里边就知道了。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回到大厅坐好。二李不明白又问，师父究竟怎么回事？看您气色不正。儿大不由爷呀，我可真没想到冯奎章堕落到这步田地，是这么回事。杜坤呢，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两个徒弟一听，哦，闹了半天，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
1: 是啊，我听说千山有事儿，这两天坐卧不宁，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正赶上他们要杀人，为师要晚去一步，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
0: 师父，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
1: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你们想一想，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平常咱不也舆论吗？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我们能袖手不管吗？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责留骂名。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奎章决裂，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
2: 老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现在他羽毛丰满，手下什么人都有啊。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他没提出反对意见，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恐怕就得闹翻了脸。
1: 徒儿，为师辗转思想，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我也就不回来了。你们下去吧。

0: 东西归着归着，明天咱就起身。师傅，您不要多说，下去准备。
1: 是是是。
0: 那么这俩人给我请进大厅。
1: 这是。
0: 时间不大，徐芳、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跟冯奎章是什么关系呢？两个人满腹怀疑。等来到里面，平身往这一站，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把自己跟冯奎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二人闻听恍然大悟。朱永杰强步起身，躬身施礼呀：“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请上，受在下一拜。”徐芳也跟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呦，老爷子，我是错疑了，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请上，受我一拜。”“
1: 不必不必，
0: 二位免礼免礼。”让俩人坐下，吩咐摆酒。俩人真有点饿了，简短接说，摆上酒菜，他们边吃边谈。徐芳就问：“那么杜老先生，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
1: 正是。”“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休息片刻，天亮咱们就走。”“
0: 老先生，能行？”“
1: 放心吧，我相信冯奎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
0: 不过老先生，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
1: 哦，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
0: 老先生，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老人家，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办好事您就办到底，得罪冯奎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
1: 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这要求提得有多高。杜坤呢微微一愣：“这个
0: 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
1: 好吧，要那么的咱试一试，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
0: 好了，那就多谢老人家。”
2: 他们把话说完了，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先给老师行了礼，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老头吩咐：“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吗？”“
0: 都收拾了。”“按您的所差，我们套了三辆车，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
2: 先不必着急，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朱将军商议，还要办一件事儿，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
0: 是啊。”“
2: 对，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
3: 师父，这事儿不好办吧？”“那冯奎章能答应？”“
2: 不必跟他打招呼，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据我所知，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跟守门的说清，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
0: 是。”“
3: 不过师父，咱们有个设想，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
2: 不给也没关系，给我杀。”

0: 两人转身到了外面，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兵刃背在身后，带了八个人，拿着金斗寨的大令，是直奔八卦石牢啊。
1: 这个八卦石牢在哪儿呢？在明凤山的山环里边，离前寨和金斗寨都不远，建在山包脚下，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座古堡，周围种的是古树参天，都用条石修的围墙，门还是铁的，里边房间错落。石纸上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了，叫石牢，听这名啊是押犯人的地方，实则呢这里边是搁珠宝玉器之前的仓库，临时把燕王押到这儿了。你看不知道内情的，谁也没想到这儿能押人。李冰和李杰领着几个喽啰兵迈步刚进石牢这院，迎面碰着个人，借灯光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就见张天杰手里晃着拂尘，背背丧门剑，大三角眼睛，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这眼光就落在李氏弟兄的身上。李家哥俩暗自吃了一惊，他们也知道他是张天杰，最不是东西，心里纳闷，他来干什么？哎呀不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可不容他们多思考，一闪而过，张天杰往外走，他们往里进，就这样分了手了。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那个意思别耽误，咱们干什么还干什么。到了石牢的院里头，李斌把掌中的大令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哎，我说谁是头啊？这时候从东屋里头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巡捕寨的一个寨主，这个人姓文，叫文忠。文忠一看认识李氏弟兄，赶紧过来了，哟，二位有事儿啊？这不是文寨主吗？正是我，寨主也有令要来提犯人朱棣，麻烦麻烦，把人交给我们吧。二位，这可不行。此话怎讲？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要动手行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李斌和李杰放了老师杜坤所差，手拿着大令，赶奔八卦石牢去提燕王。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哎呀，二位，这可不行。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此话怎讲？这支令无效吗？不，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他是这么回事。前边冯寨主有令，你没看见吗？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没有冯寨主的大令，这人谁也不能给呀。所以您拿这令呢，它不是冯寨主的，是老寨主的。这恕小人。他这话还想往下说，把李斌气急了，抡起手来啪，这个耳雷子小的，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双手捂着腮帮子，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该死的东西！我问你，谁允许你这么放肆？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冯魁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这谁给定的规矩？文忠，别人不清楚，你不能不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你说这山归谁管？二位，前夕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什么都知道。他不过呢，县官不如县管呢。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所以我呢就得听冯寨主的。放屁！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老寨主有话在前，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有抗令不遵者杀。你想怎么地吧？要想活命，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要想死你说话。这哥俩说着一伸手，苍凉凉凉，拽出单刀往前一纵，这就要下手。文忠啊，把嘴一咧，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这等一等，我想想啊。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你看刚才张天杰来了，传达总寨主冯魁章的指示，说什么没有他的手令，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老寨主又派人来了，还非要朱棣不可，我怎么办？哎呀，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看意思我要不给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得，我孩子老婆都有，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就给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然后啊，我去禀报去，冯奎章要有能耐，张天杰要有本事，你们找杜坤算账去，跟我毫无关系。哎，就这么办。想到这，温中破涕为笑，嘿嘿嘿嘿嘿。二位啊，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你说我怎么办？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二位，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怎么样？这还差不多。要你这么做，回去我们禀明老债主，必有嘉奖。哎，我也不图嘉奖，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说着话，他甩过身来，来人，哟，把铁门打开。铁门呢，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三层铁门，上头有象鼻子大锁，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出不来，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还有人在这守着呢。当兵的拿着钥匙，把三道铁门打开，到里边去了。闹了半天，得四个人抬着，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李斌和李杰一看，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身上盖着被子。我这怎么回事？文忠说：“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他就这样。”里屋都不准我进，我就在外头看着，谁知他是有病啊，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这跟我都没关系。这是朱棣吗？那还错得了了，因为债主也是这么说的。李斌看看李杰，李杰瞅瞅李斌，两个人有点犹豫，心说呀，他妈这个事儿坏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但愿没有什么变化。好吧，就这么的，我们就走了。是是是，不远送，您慢走，您走好啊。门开开，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双方换了班，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路上啊，真没遇上麻烦。到了金斗寨，有人往里头通禀，徐芳和朱深一听，什么？把燕王提来了，半信半疑啊，在屋里就跑到院儿去了。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定睛瞧看。喂喂喂，第一呀，这确实是燕王，这没假。徐芳的心放下了，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那脸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下去了。徐芳仗着胆把眼皮撩开看看，哎呀，眼珠都要凝了，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问朱深：“你看这怎么回事？”朱深也是门外汉，对医道是一窍不通，摸了摸还有点脉。哎呀，徐芳，你想起来没？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儿，看来咱们是给他用上药了，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他妈的了，这帮小子太毒辣点儿，按理应当说贼应当把药拿着。朱深说：“你糊涂，上哪找解药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快进屋。”就这样把燕王搭到里屋，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 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你们俩看着那个张天杰了？
2: 我们往里走，他往外走。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老寨主啊，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你看着啊，一会儿非出事不可。36招走为上计，咱们快快离开此地。
2: 朱深点头，老寨主，徐将军所说不假，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
1: 杜老寨主坐在那儿，手捻长髯，眼睛不住地转悠。
2: 好吧，二位不必着急，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个地方我不待了，我宁愿赶奔太平府，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来着，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这老头手下还有500-600人呢，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就听见锣声响亮，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了。是这的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高声宣布，各位啊，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能助我一臂之力，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哪位要能办到了，功劳可不小，但是呢我也不勉强，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不乐意跟你一起走，我也绝不叫你为难。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你随便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只要你不拦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众位乐意跟我走的马上收拾东西，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您别说，这500-600人真是一条心，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大伙都明白，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你能有今天？你吃喝从哪里来呀？呵，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又有权又有势，把脑瓜一扑棱，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恩将仇报，你是枉赔人皮。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寨主爷，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誓死相随。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还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老寨主，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行动吧。杜坤点头，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笨重的东西就不要了，今后投了燕王了，所以都带了些金银细软，随手应用之物。就尽管如此，谁身上没点零碎儿？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这时候车也套好了，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现在朱棣人事不省，还得有人看护着。老头看看车套好了，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地抬上车，告诉徐芳和朱深，二位老朽有个要求啊，您说吧。你们二位啊，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家千岁，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你们也别管，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把地砸塌了，甚至出了人命，你们也别管。要没有你们，什么事都好办，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懂吗？
1: 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3: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听您的。
1: 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他也有他的打算，他很了解冯奎章。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但是呢，还没最后抓破脸。老头一琢磨，在关键时刻，我拿那字据一卡他，拿人情一打动他，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如果有徐芳和朱神一参与，叫他们找着借口了，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所以呢，才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杜坤有一定的经验。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大白马驾着圆，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两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如果车老板要驾驭得好，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两个人进了车，把车帘撂下了，里头是一团漆黑，诸神在左，徐芳在右，扶着燕王千岁，他们心里着急呀，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外头集合好了，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每人都带着家伙，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咱们说了，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自幼在这长大的，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从哪儿能出山，哪有近道，哪有秘路，他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但是出不去，过外罗城、内罗城、石头城、巡捕寨，那肯定插翅难飞。往后走有条密路，奔太平府远80里地，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卡子，人也不会多，凭着我手下的实力，一闯也就闯出去了，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所以他们奔后山，杜坤在马上传令，弟兄们大家辛苦一点，快快前面快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人们知道形势紧张，是急急赞路啊。简短接说，他们走出了约半个时辰，就走出了后山。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杜坤眼前一亮啊，弟兄们快。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放起两道火箭，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都是灯球火把呀。杜坤就一愣，心里头拧了一下个，坏了，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站住！哗，队伍这才站住。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人不多，也就180人的吧。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手中提着斩马刀，脸上带一道伤疤，头发有点发红。这人40来岁，杜坤还认识他。这人姓陆，叫陆鹏。是巡捕寨的副寨主。哦，老头子一琢磨，陆鹏在这儿呢，这是例行公事，平常这也有巧子。
2: 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双脚点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往前蹄，到了这伙人的面前。对面，陆寨主吗？
3: 陆鹏一看呢，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是是。那么请问老寨主，您这阵远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我夜已跟他打过招呼了啊。那您可有那这个啊，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了，杜空看出来了，他比划的什么呢？比划的大令。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有寨主爷的大令吗？不过他不敢说。杜坤把眼睛一瞪，鲁鹏，你这什么意思？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徽章的大令吗？啊，不是是是，我不敢这么说。当然您不用了，是您是不用了，他后边这些都是我的人，如果冯徽章怪下来，由老朽承担，快把道路闪开。老头说这话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起来，二话没说，在马上练烫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寨主啊，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老想杀人，手可有点刺痒，谁要惹我的麻烦，叫我不顺心，我可不客气，你明白吗？哎呦，哎，明白明白。陆鹏一琢磨，这老头可够厉害的，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别找麻烦。说着他往旁边一纵，老寨主请请，这人往左右一分，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就这么一道关卡。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身边背后马褂乱铃的声音。陆鹏一听，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时候赤发龙神催马就赶到了，双手一抱拳，师父慢走，弟子特来践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巡山走杜坤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就被冯奎章给拦住了。冯奎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张天杰这心就化魂，心说他们俩干什么，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蹲到外边树林儿，他没走。果不出他所料，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又一琢磨，强兵不压主，我来是个客人，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干脆我告诉冯奎章，看你怎么办。这是他给冯奎章送的信儿。冯奎章半信半疑，正这时候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儿。文忠一推二六五，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见着我就要玩命，老寨主还拿着大令，我不给人行吗？万般无奈，我把人交给他们了，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您呢快想办法。冯奎章低头不语啊，始终没表态。苦面佛冷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赛张飞的张九六，蝙蝠寨主，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寨主，你想什么呢？这不能让他走啊！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咱们明凤山还要不要？这哪是师徒，这不仇人吗？寨主爷快下令吧。冯奎章想什么呢？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没有人家哪有自己，这个事要出在别人身上，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真叫他左右为难呐。后来架不住大伙的从容，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冯奎章说，这么办吧，我到金斗寨去一趟，劝劝我师父，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说老寨主搬家了，金斗寨空无一人，

0: 从后山走的。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心里都挑理了，说师父你太对不起我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啊，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后来他一调查，哟呵，连虚芳在诸身都给带走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张天杰呀、啊，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寨主，传令吧，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来。
1: 嗯，
0: 道爷，您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来人，点队。多了人他没带，带了300骑兵。张天杰、苦面佛、龙云凤四个儿子、偏父寨主张九六全跟着，这才来到后山。紧撵慢撵，撵到乱石沟，终于给撵上了。别人都没言语，冯奎章策马飞出，到前面见着老师。他到了，后边人也到了，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单说冯奎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恩师，您上哪儿去？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要跟我打过招呼，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杜坤呢就知道坏了，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眼前就是一场血战。但是老头又一想，不行，人单势孤，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牵扯多大的精力，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燕王怎么办？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脑袋得保持清醒，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老头也把火压下去，假情假意啊，这阵儿也得讨好冯奎章。奎章啊，是我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为什么要走？奎章，你心里都有数，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互不相咬啊。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隐居老家，我不露面了。徒儿，愿你好自为之，不必送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等过去。师父，您真要回金华老家，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不是这么回事吧？师父，不管怎么说，徒儿不敢干涉您，不过呢，据我所知，您这车上头装着个要犯，就是燕王朱棣，还有两个人，一个朱深，一个小矬子徐芳。师父，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拿他我们有用啊。师父，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您看怎么样？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轻轻地撩开这车帘儿往外看着，小矬子也知道够呛，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哎呀，玩命怎么玩呢？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

0: 这阵儿多盼望援兵啊！徐芳心里话：如果长茂、于镐他们来了，就那大榔头抡开了，可解了气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娘哎，这可够呛喽！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了。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老寨主有话在先，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没你们的事儿，这得听人家的话呀。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单表杜坤听冯奎章说完了，老头把脑袋一扑了：奎章，你听谁说的？我这车上有朱棣，又有什么朱身徐芳？师父，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嗨，信口胡说，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我养老的东西。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与我无关。其实这老头就像糊弄小孩一样。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跟你打哑谜，就来个不承认，我看敢搜车吗？你要不敢搜这车，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这叫没有办法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哎呀，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师父瞪眼说瞎话，明明这人就在车上，他就不承认，这怎么办呢？我下令搜，一想不能，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呢？不下令就得放他过去。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冯奎章低头不语。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这俩小子一边一个。一看这个场合，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知道他有点活心。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这事儿麻烦了。苦面佛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寨主，贫僧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方才寨主说了，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老寨主，咱这么办行不行？为了洗白咱们自己，您呢让我们看看，如果车上果然没人，是金银财宝，那就让您出山呗。如果有，咱们再另说另讲，不知老寨主意下如何。哎，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冯奎章一听，正好有个代言人，省着我得罪师父，所以啊，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二目圆翻，看了看苦面佛：大和尚，您是哪位啊？我是杭州灵隐寺的方丈。苦面佛冷然：哦，冷然师父，久闻大名。那您不在杭州灵隐，到明凤山来干什么？阿弥陀佛，老寨主，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恕我无可奉告。老人家，您干脆就传令，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呀呀呸！可把杜坤气的，把手中大枪一颤呐，冷然呐，你好来的无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凤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的财产，你撒鼻子眼儿跑这多出什么劲儿？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 既然你想检查，可以。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把大枪在手中一提，眼睛瞪起来了。请吧，你们谁过来搜？
1: 冷然一看，好问，架子拉开了，甭问，谁敢过去一伸手，噗，他就给你来一枪，看着呗。
0: 杜坤呢，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弓箭也架好了，摆出玩命的架势。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也把车给护住了。霎时之间，空气十分紧张，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僵到这儿，冷然一琢磨，我是个出家人，也是外来的，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还得请示冯奎章啊。冯寨主，你看呢？
2: 这
0: 冯奎章真为难，这话没法说呀。一看师傅那脸都青了，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落个不孝之名？当时把脑袋低下，他更不说话了。真有多事的人。正这时候，嗷嗷一嗓子，旁边蹦出一位了。这位娇声娇气的，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肉往前一纵，把掌中宝剑一晃，带。我说老寨主，我自我介绍，我叫龙云凤，张天杰是我师父。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您既无权把他带走，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没有放你们过去。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20多岁，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大言不惭呢、啊，还道个号，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老头子没话跟他说，那好吧，愿意搜你就请便吧。
1: 当然要搜。
0: 你说这位压宝剑奔车就来了，
1: 嗨，
0: 他喊了一声，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往里看看。就在这时候，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了，哥两个把单刀一晃，招，呜呜，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他也就死了。这个女贼一见不好，哎呦，撤步抽身，用宝剑往外一弹，把两口刀崩出去，她跳出圈外。
1: 哟，我说你们敢动手吗？
0: 李斌一笑啊，我说龙云凤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真是胆大包天，活腻歪了！休走，招刀！李斌往上一纵，双手抡刀，搂头就剁。龙云凤也不示弱，接驾相还，站在一处。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什么意思？谁也不打算过去。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李杰在旁边一看呢，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别看热闹，拎刀就奔过去了。哎，师兄，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女贼休走，招刀，唰，奔后背就一下。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李斌的刀就到了，刚躲过李斌的刀，李杰的刀又到了，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 玉芳一看坏了，李氏弟兄两把刀抵不住龙云凤。
1: 小矬子想这怎么办，如果这哥俩败了就剩下老头了，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
0: 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我人不露面，我的暗器可以出去。他也没跟诸神商量，伸出小手在百宝囊里头一划了，先戴上鹿皮丸手套，拽出一颗枣核镖。他这枣核镖个头不大，两头带尖儿，都用毒药喂他。徐芳打这玩意儿真下过功夫，咱们前文书说讲过，一出事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儿给削死了。但是有一线之路徐芳不使用，今天是特殊情况，徐芳把枣核镖拖到掌心，他要找机会，这玩意儿不能乱扔，外头好几个人呢，而嘣嘣嘣直蹦，一下子打了个误伤，打着自己人怎么办，还得钻空子，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瞅瞅瞅，哎，机会来了，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正中央是龙云凤，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徐芳一看机会来了，就见他一抖手，使出三天的劲，这一镖就发出来了，枣核镖挂定风声，打了个正着，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枣核镖再小点儿，整个给怼到眼睛里头去了，龙云凤哪受得了啊，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他嗷了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宝剑也撒手了，他也摔倒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车前翻滚呢。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心说管怎么的，干脆动手吧。两柄刀举起来，咔咔，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一刀把脑袋削断，一刀是腰断两截，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要不死人，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这一死人麻烦了。头一个张天杰就不能答应了，张天杰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了一声，无量天尊，哈哈，哎呦我的徒儿啊，为师给你报仇雪恨。拽出桑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把龙云凤的脑袋拎着半截身子给捡回来，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旁边是草地，先搁到草地，拿个袍子把它蒙上，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张天杰眼睛都红了，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5: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怎么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13: 回去吧，
14: 回吧。
1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0: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5: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而娃子，徐家才。

0: 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哎呀。 条街上156步。
4: 哎，老张啊，
0: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我老爷子，哎，
0: 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是。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
0: 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2: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立功登记表：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 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父张富清同志。 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父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
0: 并斥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 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
1: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
1: 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好像还真是啊。哎，
3: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 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

0: 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哎，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
9: 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鼓起劲儿往前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

0: 哭。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4: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4: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4: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门。
5: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也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1: 来，
2: 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哟，
2: 赶紧配合我！
0: 我拿。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咋整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总
1: 啊，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儿子。

0: 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1: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1: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行，
2: 演一个吧。
1: 我给你跳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1: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1: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1: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2: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1: 不贵，15万。
2: 啊，那么贵？你这
1: 错了，看个剧本。
2: 哦，看剧本。
1: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1: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1: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好，你再说说。
1: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2: 哎呦，我说什么呢？你瞧瞧，
1: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1: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1: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1: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1: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1: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1: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1: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1: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1: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1: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1: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2: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走，
1: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你说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1: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1: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1: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1: 海带。
0: 海带呀。
1: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1: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1: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 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
0: 呀？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1: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嗯，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都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0: 点炸药了！
1: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2: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
2: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3: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4: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哎呦，
0: 都看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12: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唠，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去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

0: 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六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敕贺礼。哎，这。
1: 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 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 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一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大片。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 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2: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好像还真是啊！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没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2: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

0: 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2: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3: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2: 老英雄，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3: 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5: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2: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6: 好好好。

0: 我们要向北行驶，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画匣子。
2: 1949年10月1号，
3: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2: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3: 就为了这一天，
2: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喊卡，
3: 对，
2: 去天安门喊卡。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鸣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4: 这条路我修着不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5: 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撵猪姓贵。
2: 啊？
5: 错了，撵贵姓猪。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干什么？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玩具上给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写。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2: 一千，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哎，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难道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
1: 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嗯、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儿，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我、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

0: 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笔成样，
0: 作笔成样嘛。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稍微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的。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嗯、
0: 哎。
1: 嗯，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0: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没什么，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0: 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提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0: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
1: 哎、
0: 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

0: 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这是
1: 看见了，
0: 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就是别跳。
1: 别跳呗。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
0: 儿。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这这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
1: 行，
0: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哥，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呢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你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化笑，美貌佳人儿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 看过蚂蚁像一定把人晾，看过水晶体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赓续党的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表彰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榜样，比学赶超，锐意进取，全面投身新时代珲春开放发展火热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而团结奋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会议，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红子宣读了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两优一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林小林强调，要高扬理想风帆，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林小林强调，要厚植理论根基，守牢共产党人的根和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再对标、再学习、再落实总书记关于吉林延边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林小林强调，要树牢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着力提高新时代群众工作能力，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林小林强调，要砥砺奋斗之志，勇担开放发展时代大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紧扣州委一级两地三区布局，聚焦聚力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努力开创珲春跨越赶超新局面。林小林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严查重处群腐问题，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维护珲春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市共产党员要始终与珲春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珲春市及示范区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市直及示范区各部门、乡镇、街道、垂直相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各领域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6月2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细抓实考务组织，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应考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中考考点，实地查看考务人员配置、考场布置、秩序管控、服务保障等情况，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务组织、应急处置等措施落实情况。林小林强调，中考事关广大学子升学梦想，承载着众多家庭的期盼，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中考备考工作的重要性，对照高考工作标准，从严从细落实好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扎实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严肃考试纪律，强化考务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考场布置、试卷流转、监考培训等各项规定，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考分考绩。要加强应急处置准备，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宿安全、医疗服务、防暑降温、极端天气应对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于林等参加活动，为深入推进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落地见效，厚植爱党爱国情怀。6月25号晚，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联、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珲春市红十六社会服务联合会主办，旨在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作用，激发全市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凝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全市12支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带来经典红歌联唱展演。共和国走向未来，红星照我去战斗，山歌再唱给党听，我的士兵兄弟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嘹亮唱响，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场还设置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展板，普及文明知识，有效激发全市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共建文明边城的热情与干劲。
2: 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浸润珲春边城，这场活动呢让我深受鼓舞，今后真做文明实践者，用感恩的心跟党走。
1: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即日起珲春房川景区面向无偿献血获奖者推出门票免收优待政策，以文旅礼遇回馈社会爱心人士，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据了解，本次免票优待政策的适用人群包括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奖获得者以及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根据优待规则，符合条件的荣誉获得者可享受景区门票免费福利。入园游玩时，本人需同时出示获奖证书原件及个人身份证，核验无误后即可免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景区特别强调，本次优待政策仅限本人使用，相关证件严禁转借他人，一经发现转借行为将取消优待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规范落地。此次房川景区出台专属免票优待政策，是珲春市以文旅惠民举措礼遇公益善行的重要实践。通过文旅资源赋能公益表彰，不仅能够切实回馈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更能进一步营造无偿献血、光荣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升级。为切实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珲春市住建局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排查整治与宣传普及工作，拧紧燃气安全阀，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工作中，珲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商户抽检工作，每月对沿街商铺开展全覆盖检查，细致排查燃气报警器、软管、调压器、紧急切断阀及用气环境等安全隐患，同时联动各燃气企业深入社区居民家中，提供送气、安装、检漏等便民服务，讲解安全用气知识，发放宣传手册，全方位普及用气安全常识。
3: 我们住建局将持续深化燃气安全宣传工作，做到宣传不松懈，排查不停步，通过案例讲解、现场演练、视频科普等方式，持续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同时加大常态化巡检力度，紧盯老旧管线、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方位守牢燃气安全底线。
1: 记者从珲春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中考期间6月27号至29号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平均气温为21度左右，其中27号气温明显偏高，风力不大。28号至30号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提醒考生、家长及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近日，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了五星红旗应届杯同心守望万里江主题宣讲活动。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国界划定、国土主权、边境管控等基础知识，让学生深刻理解全民固边、全民护边的核心意义。
4: 移民管理警察走进校园，以国旗、界碑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戍边民警讲述守边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国门卫士的日常。这堂接地气的爱国课程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了守护边疆、建设家乡的种子。
5: 我们常年驻守圈河口岸，坚守国门边境一线，这次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把真实的戍边故事和边境历史带到课堂，希望同学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读书，强健体魄，争当新时代小小护边员，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山河。
1: 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进程中，珲春市融媒体中心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行动的参与者。近日，珲春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干部职工来到晋河街道文化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与劳动实践活动，将媒体力量转化为文明动力，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夏至节气它不仅是昼夜长短的转折点，更是标志着盛夏气候模式的全面开启。它并非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因此还没有进入到三伏天，但却是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太阳辐射也会越来越强烈，地表蒸发旺盛，空气湿度增加，桑拿天频繁登场，热力不稳定也达到峰值，所以容易出现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5到31度。春化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4到30度。哈达门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4到31度。羊泡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4到31度。马川子晴有时多云，14到31度。静信晴有时多云，17到30度。 晚时晴有时多云，15到32度。三家子晴有时多云，15到32度。英安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6到32度。丽江晴有时多云，14到31度。房川晴有时多云，有小阵雨，17到3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原来这座明凤山是人家老杜家的山，是巡山叟杜坤一手创办起来的，人家是明凤山的大寨主。但是人家那个寨主呢，是公道大王，对老百姓不抢不夺，公平买卖，而且凡是明凤山周围的山村，哪个村庄出了事儿，山上还要帮忙，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要提起杜寨主来，没有一个不称赞的。这冯奎章父子是后来的，本来冯奎章是个武状元，要论文学武艺都不善，就因为韩麻两党专权，朝廷乱七八糟，冯奎章有志难伸，一赌气子不干了，带着家眷打算往北迁移，正好路过明凤山，走到山脚下，冯奎章得了个病，家气伤寒，一家人围着哭，正在垂死之中，让杜坤发现了。杜坤那一天呢，带着几个弟兄准备采买东西去，看见前面有伙人围着车哭，杜坤不明白，过来一问，他们一说，我们是哪儿哪儿哪儿来的，现在突然得了病了，杜坤能不管吗？就这样把冯奎章接到山上，找名医给调治，这才把冯奎章死中救活呀。人心都是肉长的，冯奎章给杜坤跪下，再三表示，您就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就是我的老师，只要有我三寸气在，必报此恩。杜坤一看冯奎章谈吐文雅，举止不俗气，对他很器重，就问，你是哪儿的人啊？我是金陵人。那你是干什么的？哎，我还考上武状元了呢。把自己的身世讲说一遍，杜坤深表

同情。通过谈话才知道，冯奎章现在有家南奔，有国南投，带着一家人奔北方去，至于落到什么地方还没有一定。后来杜坤说，这么办吧，既然你无处投奔，你就住到我的明凤山，这吃喝不愁。你看看明凤山方圆数百里，你有才能也可以得到施展，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今天没明天，早晚呢我两个腿一蹬，这山就交给你掌管。冯奎章一听啊，这事上哪儿找去，真是千恩万谢。就这样一家人住到明凤山，越处越亲近，杜坤就拿他当亲儿子，他呢对杜坤也当父亲那样孝敬，两个人是亲密无间。二年以后，杜坤发现冯奎章果然是不错的人，一合计我快七十了，干脆省一份心，我就把山上的权力全都交给冯奎章，就这样把他找来做了移交。老头呢退到后山金斗寨，就算养老了。但是他做梦没想到，人呢有变化，他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冯奎章接管了大权，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粮草堆积如山，街上一呼，街下摆诺，这玩意有权力在手，跟当初他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结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人，张天杰乘势也到了明凤山，鼓吹冯奎章，你当个山大王有什么出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你再公道你也扒不了这个贼皮，你要听我相劝，你保大元朝怎么样，贫道一句话，你最少最少能闹个将军，早晚大元占了中原，你是开国的元勋，最次也弄个开国王，那不比你当山大王强多了吗？就这么三劝两劝，把冯奎章劝的心活动了，把张天杰给收留，甘愿做人家的附庸跟傀儡。咱们前文书说过，张天杰在中原一带活动，开创了八个联系点，组织了将近五六万人马，其中帮头最大的就是明凤山，就是指冯奎章说的。那么经过张天杰的拉拢和介绍，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反对大明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纷纷到明凤山入伙。冯奎章挺高兴，可这些事儿也不跟他老师商量，他就大权独揽了。再说这杜坤，虽然把权力给了冯奎章，自己到后山养老去了，但是这些事情他还有所耳闻。老头子听罢之后大大的不悦，这一天把冯奎章找到眼前，当面提出质问，说奎章啊，我把山交给你，为什么？我相信你，你是个正人君子，我一再交代，我们这个山不抢不夺，应当是公道大王，我们可不应当参与外界的事儿。听说你最近跟元人的代表勾搭连环，你还要当什么元人的开国元勋，这个是大错特错呀。奎章，没这个事儿更好，有这事儿你要断然拒绝，我绝不允许你干出这种勾当来。你想想，元人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人们至今提起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啊，你要给元人当走狗，重新让元人还回来，岂不是留下骂名千载，连为师我都得受株连。你要是不听话，干脆把山还得交给我，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0: 地之中，仍然按计划行事。老头觉着不放心，有心把权力再收管，收不回来了。你看你这权交出去，再想没收，谈何容易呀、啊？杜坤是追悔不及，后来跟冯奎章经过交涉，定了三条：你呀，给我立个字据，人心大变。你光嘴这么说，我不相信。哎，如果到了为难的时候，我要提出什么要求来，你必须得答应。冯奎章巴不得他老师别干涉自己的事儿，所以呢，也就签了个字，画了个雅，一式两份，他们师徒一人一份。杜坤把这材料就保存起来了，心思啊，到必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我看你冯奎章说话算数不算数，给自己也留个退身步。所以呢，冯奎章也明白，当着张天杰和苦面佛的面，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说众位你们看看，人家是我救命之恩的恩人，又是我的老师，把这么大个山都给了我了，就提出这么点要求，我怎么能够拒绝？也慢说要徐芳和朱深，说句不客气的话，就管我要燕王，我也得乖乖给人家。我梁天尊。张天杰冷笑一声：冯寨主，这话我现在才明白，以前你可没跟我说过。闹了半天，你这还有个太上皇呢，嘿嘿，寨主啊，这就是冲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这两个人我是坚决不能给。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两个人要在他的寨里头，他乐意杀就杀，乐意养着就养着，贫道我不管。他要想把这俩人给放了，我是坚决不能答应。冯奎章没表态。哎，道爷你放心，我相信我师父不会那么办。说这话是模棱两可，大伙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下前面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表巡山走老寨主杜坤把徐芳朱永杰带到后山金斗寨，这金斗寨就是他养老的地方。老头一进寨子，两个徒弟在里边接出来了，一个叫云中燕李斌，一个叫陆地长鹤李猛。李氏弟兄躬身施礼：师父您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0: 那是谁？
1: 不必多问，到了里边就知道了。
0: 杜坤吩咐一声把寨门关闭，回到大厅坐好。二李不明白又问：师父究竟怎么回事，看您气色不正。哎，
1: 儿大不由爷呀，我可真没想到冯奎章堕落到这步田地，是这么回事。
0: 杜坤呢就把前大厅的事情讲说了一遍。两个徒弟一听，哦，闹了半天这都是燕王手下的大将。
1: 是啊，我听说千山有事儿，这两天坐卧不宁，我是有目的的到前厅看看，正赶上他们要杀人，为师要晚去一步，这两个人的命就没了。
0: 师父，那么弟子斗胆问一句，您把这俩人要来打算如何处理呢？
1: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40多岁的人了，怎么说出话来跟孩子似的？
0: 你们想一想，燕王千岁有道的明君，平常咱不也舆论吗？燕王手下这些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忠臣，我们能袖手不管吗？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

0: 宁挡奸则留骂名。为师老了也得做点好事，我宁愿冒风险跟冯奎章决裂，我得把两个人给放了。哦哦，老师啊，正像您说的那样，我大师兄不像当初了，现在他羽毛丰满，手下什么人都有啊。您看您把这俩人要来，他没提出反对意见，你要把这个人给放了，恐怕就得闹翻了脸。哈哈哈哈，徒儿，为师辗转思想，这个金斗寨我也待到头了，明凤山跟我也没缘分了，我打算把两个人送着走，我也就不回来了。你们下去把东西归着归着，明天咱就起身。师父，你不要多说，下去准备。是是是。那么这俩人给我请进大厅。这是。时间不大，徐芳、朱永杰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这两个人不了解内情，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心说我们跟这老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他怎么就把我们俩给救下来了？这老头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他跟冯奎章是什么关系呢？两个人满腹怀疑，等来到里面平身往这一站，四只眼睛盯到杜坤身上。杜坤知道他们俩疑惑不解，赶紧站起来做自我介绍，把自己跟冯奎章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救他们说了一遍。二人闻听恍然大悟。朱永杰抢步起身，躬身施礼呀，老人家您是我们的恩人，请上受在下一拜。徐芳也跟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扑了，哎呦老爷子，我是错疑了，闹了半天您是天下最好的人，请上受我一拜。不必不必，二位免礼免礼。让俩人坐下，吩咐摆酒，俩人真有点饿了。简短接说，摆上酒菜，他们边吃边谈。徐芳就问，那么杜老先生，这么说您是打算把我们放了？
1: 正是。你们二位把东西也收拾收拾，休息片刻，天亮咱们就走。
2: 老先生能行？
0: 放心吧，我相信冯奎章他就一百个不乐意，跟我也不能抓破脸儿。我一定把二位平安送出明凤山。
2: 不过老先生，也许我这个人得寸进尺。
0: 哦，徐将军有话只管讲在当面。
2: 老先生，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我们就不进明凤山，我们来的目的是救燕王千岁，既然已经查实他老人家就在明凤山被困，我们哪能这么抖手一走呢？怎么走也得把燕王千岁带着。老人家，反正您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办好事您就办到底，得罪冯奎章索性就一下都得罪了，您能不能把燕王千岁也给救出来，让我们君臣一块儿走？
0: 朱深一听这矬子多狠，这要求提得有多高。杜坤呢微微一愣，这个徐将军说的也有番道理。好吧，要那么的咱试一试，不过成功与失败我现在可不敢保。
2: 好了，那就多谢老人家。
0: 他们把话说完了，李斌师兄弟从外边进来了，先给老师行了礼，然后见过徐芳和朱深。老头吩咐，你们两个人东西收拾了啊？都收拾了，按您的所差
2: 我们套了三辆车，把之前的东西全都搬运到车上了，单等您一句话我们就启程。
1: 先不必着急，为师刚才经过跟徐将军、朱将军商议，还要办一件事儿，把燕王千岁也得带着走。
2: 是啊，
1: 对，你们两个人拿我一指令，拿着我的名帖到前边去要燕王。
2: 师傅，这事儿不好办吧？那冯魁章能答应？
1: 不必跟他打招呼，你们两个人直接赶奔八卦石牢。据我所知，燕王千岁肯定在那儿压着，跟守门的说清，就说老寨主有令要审讯朱棣，让他们把人交给你们带回金斗寨。
2: 是，不过师傅，咱们有个设想，万一他们不给人怎么办？
1: 不给也没关系，给我杀。
2: 是，两人转身到了外面，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兵刃背在身后，带了八个人，拿着金斗寨的大令，是直奔八卦石牢啊。
3: 这个八卦石牢在哪儿呢？在明凤山的山环里边，离前寨和金斗寨都不远，建在山包脚下，离远处一看，好像一座古堡，周围种的是古树参天，都用条石修的围墙，门还是铁的，里边房间错落。石纸上这个地方现在改名了，叫石牢，听这名啊是押犯人的地方，实则呢这里边是搁珠宝玉器之前的仓库，临时把燕王押到这儿了。你看，不知道内情的谁也没想到这儿能押人。李冰和李杰领着几个喽啰兵迈步刚进石牢这院，迎面碰着个人，借灯光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火龙祖张天杰。就见张天杰手里晃着拂尘，背背丧门剑，大三角眼睛，二目放出两道寒光来，这眼光就落在李氏弟兄的身上。李家哥俩暗自吃了一惊，他们也知道他是张天杰，最不是东西，心里纳闷，他来干什么？哎呀，不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可不容他们多思考，一闪而过，张天杰往外走，他们往里进，就这样分了手了。哥两个互相看了一眼，那个意思别耽误，咱们干什么还干什么。到了石牢的院里头，李斌把掌中的大令往空中一举，高声断喝：哎，我说谁是头啊？这时候从东屋里头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巡捕寨的一个寨主，这个人姓文，叫文忠。文忠一看认识李氏弟兄，赶紧过来了：哟，二位有事儿啊？
1: 嗯，
3: 这不是文寨主吗？正是我，寨主也有令要来提犯人朱棣，麻烦麻烦，把人交给我们吧。
2: 二位，这可不行。
1: 嗯，此话怎讲？
2: 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
1: 要动手行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李斌和李杰奉了老师杜坤所差，手拿着大令赶奔八卦石牢去提燕王。这巡捕寨的寨主把令接过来看了看：哎呀，二位，这可不行。
1: 嗯，
2: 李斌和李杰一瞪眼睛，
1: 此话怎讲？
3: 这支令无效吗？不，吓死我也不敢这么说。 他是这么回事儿。前边冯寨主有令，您没看见吗？刚才来个道爷叫张天杰，特为传达寨主的令箭。没有冯寨主的大令，这人谁也不能给呀。所以您拿这令呢，它不是冯寨主的，是老寨主的。这树小人，
1: 他这话还想往下说，把李斌气急了，抡起手来，啪！这个耳雷子小的，把文忠打的就地转了三圈，哎呀！双手捂着腮帮子，鲜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了，打的眼前直冒金星啊！李斌往前大跨了一步，该死的东西！我问你，谁允许你这么放肆？老寨主的令箭反而不好使了，冯奎章的令箭倒统辖了一切，这谁给定的规矩？哎，文忠，别人不清楚，你不能不懂。这个明凤山是谁的？在创办这座山的时候就有你，你说这山归谁管？哎呦，二位，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我什么都知道，他不过呢，县官不如县管呐。他老寨主现在退归林下养老了，他不是把权力都给了冯寨主了吗？所以我呢就得听冯寨主的。放屁！我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是奉老寨主之令来的，老寨主有话在前，让把人交给我们处置，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有抗令不遵者杀。你想怎么地吧，要想活命乖乖的把朱棣交给我们，要想死你说话。这哥俩说着一伸手，苍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拽出单刀往前一纵，这就要下手。文忠啊把嘴一咧，就跟吃了黄连了似的。这等一等，等等，我想想啊。文忠这小子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我这官当的净受夹板气。你看刚才张天杰来了，传达总寨主冯奎章的指示，说什么没有他的手令，不准把燕王交给任何人。你看看，放屁这么功夫，老寨主又派人来了，还非要朱棣不可，我怎么办？哎呀，他一看李氏弟兄白眼珠挂了血线了，看意思我要不给人，我这脑袋就得搬家，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得，我孩子老婆都有，我这条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就给他们，别吃这个眼前亏。然后啊，我去禀报去，冯奎章要有能耐，张天杰要有本事，你们找杜坤算账去，跟我毫无关系。哎，就这么办。想到这，温中破涕为笑，嘿嘿嘿嘿嘿。二位啊，你们得谅解我的处境，你说我怎么办？跟你们谁提人我都没有说的。二位，现在我就开门把人交给你们，怎么样？这还差不多。要你这么做，回去我们禀明老寨主必有嘉奖。哎，我也不图嘉奖，只要几位不怪我就行了。说着话他甩过身来，来人，
5: 有
3: 把铁门打开。铁门呢，靠这个山掏了几个洞，三层铁门，上头有象鼻子大锁，你就有通天的本领你也出不来，何况外头还有高大的院墙，还有人在这守着呢。当兵的拿着钥匙把三道铁门打开，到里边去了，闹了半天，得四个人抬着，用软床把朱棣抬出来了。李斌和李杰一看，这燕王是昏迷不醒啊，身上盖着被子。我这怎么回事？文忠说：“我也不知道，这把这人交给我那时候，他就这样，一里屋都不准我进，我就在外头看着。谁知他是有病啊，还是给灌了什么药了？这跟我都没关系。这是朱棣吗？那还错得了呢？人寨主也是这么说的。”李斌看看李杰，李杰瞅瞅李斌，两个人有点犹豫，心说呀，他妈这个事儿坏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朱棣，要弄个狄龙换凤假的可麻烦了，可事先又没见过燕王，又一想抬回去看看吧，但愿没有什么变化。好吧，就这么的，我们就走了。是是是，不远送，您慢走，您走好啊。门开开，这个软床交给金斗寨的喽啰兵，双方换了班，李杰和李斌这才带着人回到金斗寨。路上啊，真没遇上麻烦。到了金斗寨，有人往里头通禀，徐芳和朱深一听，什么？把燕王提来了，半信半疑啊，在屋里就跑到院儿去了。巡山走杜坤领着喽啰兵也到了院里头，院里头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徐芳先过去把这被单子撩开，定睛瞧看，
5: 喂喂喂，
3: 第一呀，这确实是燕王，这没假。徐芳的心放下了，但是再看燕王跟死人一样，摸摸心口还有点热乎气儿，那脸上面如黄千尺，唇如电叶青，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下去了。徐芳仗着胆儿把眼皮撩开看看，哎呀，眼珠都要凝了，把他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回头问朱深：“你看这怎么回事？”朱深也是门外汉，对医道是一窍不通，摸了摸还有点脉。哎呀，徐芳，你想起来没？咱们在前大厅的时候，看见燕王那会儿比这会儿还强点儿，看来他们是给他用上药了，用的什么药咱是不明白。他妈的了，这帮小子太毒辣点儿。按理应当说贼应当把药拿着，朱深说你糊涂，上哪找解药去？你知道怎么回事？到前大厅一去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快进屋。就这样把燕王搭的里屋，李斌和李杰把方才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徐芳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怎么你们俩看着那个张天杰了？我们往里走，他往外走，
5: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老寨主啊，现在连我们带你如同在虎口之中，你看着啊，一会儿非出事不可，36招走为上计，咱们快快离开此地。
3: 朱深点头，老寨主，徐将军所说不假，现在您的处境也危险了，张天杰肯定不会拉好使，那个姓文的寨主也肯定能告发我们，估计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人。杜老寨主坐在那儿手捻长髯，眼睛不住地转悠。好吧，二位不必着急，本寨早就做好了打算了，这个地方我不待了，
1: 我宁愿

奔太平府，给燕王千岁拉马坠镫，我也不在这当这个寨主了。而况且我还要救你们出虎口，来人，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这老头手下还有五六百人呢，到了这阵儿也不必偷着摸着的了。就听见锣声响亮，一会儿这院里黑压压站了一片了。是这的喽啰兵都是原来出的老人，都跟杜坤不分彼此啊。杜坤站在门厅的台阶上高声宣布，各位啊，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我希望各位捧我一场，能助我一臂之力，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哪位要能办到了，功劳可不小，但是呢我也不勉强，说我不乐意担这个风险，不乐意跟你一起走，我也绝不叫你为难。我这里有的是金银财宝，你随便拿，能背多少背多少，只要你不拦着，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众位乐意跟我走的马上收拾东西，现在我们就起身套车。您别说，这五六百人真是一条心，大伙恨透了赤发龙神风魁章，没有不骂风魁章是白眼狼的。大伙都明白，没有我们老寨主打救你，你能有今天？你吃喝从哪里来呀？呵，你现在人模狗样的，又有权又有势，把脑瓜一扑棱，跟我们老寨主做了对了，恩将仇报，你是枉赔人皮。大伙出于正义高声喝喊，寨主爷您走到哪我们跟到哪，誓死相随。把杜坤感动的撩衣服给大伙磕了个头，大家过来把老寨主搀起来了。老寨主事不宜迟，马上咱们就行动吧。杜坤点头，大伙回去有什么收拾的，笨重的东西就不要了，今后投了燕王了，所以都带了一些金银细软随手应用之物。就尽管如此，谁身上没点零碎，因此大包小包的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不少。这时候车也套好了，这辆车就是给燕王准备的，现在朱棣人事不省，还得有人看护着。老头看看车套好了，命人把燕王千岁轻轻地抬上车，告诉徐芳和朱深，二位老朽有个要求啊，您说吧。你们二位啊，就专门在车上护理王驾千岁，别的你们什么都别管。比如说我们下山当中遇上麻烦了，你们也别管，自有老朽和我两个弟子承担。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把地砸塌了，甚至出了人命，你们也别管。要没有你们什么事都好办，你们要一露面可就麻烦了，懂吗？我这个要求不算高吧？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就听您的。为什么杜坤要这么嘱咐呢？他也有他的打算，他很了解冯魁章，别看现在两个人走的路不同，但是呢还没最后抓破脸。老头一琢磨，在关键时刻我拿那字据一卡他，拿人情一打动他，他或许你给我留一条道，这样我就能把人平安地送出明凤山。如果有徐芳和朱深一参与，叫他们找着借口了，真把脸抓破了就出不去。所以呢才跟徐芳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就得说姜是老的辣，杜坤有一定的经验。单说徐芳一看这挂车是挂新车，大白马驾

了圆，一匹大青骡子拉着长套，两边两匹大马拉着帮套。如果车老板要驾驭得好，一天一夜就能回到太平府。两个人进了车，把车帘撂下了，里头是一团漆黑，诸神在左，徐芳在右，扶着燕王千岁，他们心里着急呀，但盼着能回到太平府找名医给燕王千岁调治，可能这个人能命啊能保住，要一耽误可就全凉了。徐芳他们撩着帘往外看看，外头集合好了，就见杜坤骑着匹白马，俩徒弟李斌李杰上了两匹青马，每人都带着家伙，就这样离开金斗寨直奔后山。咱们说了，杜坤是明凤山的创办人，自幼在这长大的，对山上的地理那太熟悉了，从哪能出山，哪有近道，哪有秘路，他是了如指掌。他明白从前山走是近，但是出不去，过外罗城、内罗城、石头城、巡捕寨，那肯定插翅难飞。往后走有条密路，奔太平府远80里地，尽管如此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卡子，人也不会多，凭着我手下的实力，一闯也就闯出去了，等冯奎章他们追上也晚了。所以他们奔后山，杜坤在马上传令，弟兄们，大家辛苦一点，快快前路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人们知道形势紧张，是急急赶路啊。简短接说，他们走出来约半个时辰，就走出了后山。前面有一座山口，叫乱石沟。转过乱石沟，地势就好走了。再往前去20里地，就上了官道。杜坤眼前一亮啊，弟兄们，快！可是大伙刚走到乱石沟这边上，冷不丁就听见一棒串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吱吱，放起两道火箭，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都是灯球火把呀。杜坤就一愣，心里头拧了一下个，坏了，冯奎章在这设下埋伏了。站住！哗，队伍这才站住。杜坤在马上拔脖往对面一看，人不多，也就180人的吧。为首的一个人是个黑胖子，手中提着斩马刀，脸上带一道伤疤，头发有点发红。这人40来岁，杜坤还认识他。这人姓陆，叫陆鹏，是巡捕寨的副寨主。哦，老头子一琢磨，陆鹏在这儿呢，这是例行公事，平常这也有抢子。他让喽啰兵往左右一闪，双脚点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往前提，到了这伙人的面前。对面，陆寨主吗？陆鹏一看呢，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哎呦，闹了半天，老寨主驾到，有失应衙，当面恕罪。说着把刀交给喽啰兵，来到老寨主的马前一抱拳，老寨主，这半夜您这上哪儿去？又有车又有人的，怎么要搬家？哎，陆寨主啊，有很多话我没法说，我打算串个亲戚溜达溜达，要借路而行。是这么回事，您多早回来？多者3月5月，少者各月7成，也就回来。

啊，是是。那么请问老寨主，您这阵远行，我们冯寨主知道不知道？我夜已跟他打过招呼了啊。那您可有那这个啊，就这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的这。他一边说着拿手一边比了。杜空看出来了，他比划的什么呢？比划的大令。那意思你要离开这座山，有寨主爷的大令吗？不过他不敢说。杜坤把眼睛一瞪，鲁鹏，你这什么意思？难道一说我离开明凤山还得有冯魁章的大令吗？啊，不是，是是，我不敢这么说。当然您不用了，是您是不用了，后边这些都是我的人，如果冯魁章怪下来，由老朽承担。快把道路闪开。老头说这话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起来，二话没说在马上练烫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陆寨主啊，这两天我可有点脾气暴躁，老想杀人，手可有点刺痒，谁要惹我的麻烦，叫我不顺心，我可不客气，你明白吗？哎呦，哎，明白明白。陆鹏一琢磨，这老头可够厉害的，干脆我把道闪开得了，别找麻烦。说着他往旁边一纵，老寨主请请。这人往左右一分，如果这阵出去就出去了，就这么一道关卡。哪知道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身边背后马褂乱铃的声音。陆鹏一听，马上横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时候赤发龙神催马就赶到了，双手一抱拳，师父慢走，弟子特来践行。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巡山走杜坤，一行人马刚到乱石沟啊，就被冯奎章给拦住了。冯奎章是得着禀报才来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张天杰赶奔石牢传达他的命令，往外走的时候遇上李杰和李斌，张天杰这心就化魂，心说他们俩干什么，能不能把燕王给救着走了。这小子多了个心眼儿，蹲到外边树林他没走。果不出他所料，时间不大就发现李斌李杰抬着软床奔金斗寨了。张天杰有心过去拦住，要一琢磨，强兵不压主，我来是个客人，无权干涉人家山寨的事情，干脆我告诉冯奎章，看你怎么办。这是他给冯奎章送的信儿。冯奎章半信半疑。正这时候，那巡捕寨的寨主文忠又来送信儿。文忠一推二六五，把责任全推给金斗寨，说李斌和李杰拿着刀去的，见着我就要玩命，老寨主还拿着大令，我不给人行吗？万般无奈，我把人交给他们了，因此向总寨主前来禀报，您呢快想办法。冯奎章低头不语啊，始终没表态。苦面佛冷然，飞天魔女龙云凤，赛张飞的张九六，蝙蝠寨主，连张天杰把他给围住了。寨主你想什么呢？这不能让他走啊，我们不是理解你们师徒的感情，看来这老寨主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要把燕王给送走了，他们的人是非来报复不可呀，咱们明峰山还要不要？这哪是师徒，这不仇人吗？寨主爷快下令吧。冯奎章想什么呢？老小这老师对自己不错，没有人家哪有自己，这个事要出在别人身上，他当时就能传令采取断然措施，可偏偏这个事儿发生在老师身上，真叫他左右为难呐。后来架不住大伙的从容，非叫他采取行动不可。冯奎章说，这么办吧，我到金斗寨去一趟，劝劝我师父，我们爷俩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咱们再商量。他走到半道上又得着禀报，说老寨主搬家了，金斗寨空无一人，从后山走的。这冯奎章可有点不乐意了，心里都挑理了，说师父，你太对不起我了，你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拆我的台呀，哪怕您给我打个招呼呢。后来他一调查，哟呵，连徐芳在诸身都给带走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张天杰呀，恨不能马上就打起来。寨主，传令吧，干脆就派兵把他们抓回。
2: 嗯，
1: 道爷，您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们师徒的事儿还必须由我们师徒来解决。来人，点队。多了人他没带，带了300骑兵。张天杰、苦面佛、龙云凤四个儿子、蝙蝠寨主张九六全跟着，这才来到后山。紧撵慢撵，撵到乱石沟，终于给撵上了。别人都没言语， 冯魁章策马飞出，到前面见着老师。他到了，后边人也到了，像旋风一样就封锁了山口。单说冯魁章，脑子心里笑到脸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恩师，您上哪儿去？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要跟我打过招呼，徒儿无论如何也得给您送送行啊。”杜坤呢就知道坏了，看这个架势，不分个你死我活是闯不出去了，眼前就是一场血战。但是老头又一想，不行，人单势孤，而且这还有个生病的燕王，牵扯多大的精力，这不是几个人拼完命就拉倒了，燕王怎么办？他心里再着急，还得把火压下，脑袋得保持清醒，但能不抓破脸就不抓破脸。老头也把火压下去，假情假意啊，这阵儿也得讨好冯魁章。魁章啊，是我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为什么要走？魁章，你心里头有数，咱们爷俩还用瞒着盖着吗？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互不相咬啊。为师打算回浙江金华府，隐居老家，我不露面了。徒儿，愿你好自为之，不必送了，赶紧把道路闪开，放我等过去。师父，您真要回金华老家，那我一定得派人送你，恐怕老师您开玩笑吧，不是这么回事吧？师父，不管怎么说，徒儿不敢干涉您，不过呢，据我所知，您这车上头装这个要犯就是燕王朱棣，还有两个人，一个朱深，一个小矬子徐芳。师父，这仨人您不能带着吧？您看您养老去带他们干什么？您知道我们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才把燕王弄到手里，拿他我们有用啊。师父，能不能把这三个人您赏下来，我连脸都不红，马上放您过去，您看怎么样？徐芳和朱深在车里听得真真的，把小矬子恨得牙根都痒痒，轻轻地撩开这车帘儿往外看着，小矬子也知道够呛，看来不玩命是出不去了。哎呀，玩命怎么玩呢？这苦面佛谁能打得过？张天杰谁能对付得了？就不用说冯家父子和张九六等等等众人了。这阵儿多盼望援兵啊！徐芳心里话：如果长茂、于镐他们来了，就那大榔头抡开了，可解了气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信儿。娘哎，这可够呛喽！把徐芳急得脑袋那汗都下来，朱永杰握剑的手也出了冷汗。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能插嘴，老寨主有话在先，我们就把天捅漏了，没你们的事儿。这得听人家的话呀。两个人静静的在车里听着。单表杜坤听冯魁章说完了，老头把脑袋一拨了：魁章，你听谁说的？我这车上有朱棣，又有什么朱深、徐芳？师父，那是债主们向我禀报的。嗨，信口胡说，我这车上装的都是金银物资，我养老的东西， 燕王和那两个人我审问之后全都放掉，与我无关。其实这老头就像糊弄小孩一样。杜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跟你打哑谜，就来个不承认，我看敢搜车吗？你要不敢搜这车，我就瞪眼就能闯出去。这叫没有办法才想了这么个下策呀。哎呀，冯奎章心里跟明镜一样，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看我师父瞪眼说瞎话，明明这人就在车上，他就不承认，这怎么办呢？我下令搜，一想不能，哪能抓破脸对不起我师父呢？不下令就得放他过去。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呐！方辉章低头不语。这苦面佛和张天杰真不是东西，这俩小子一边一个。一看这个场合，再看看冯奎章那个态度，知道他有点活心。他要一秃了口答应放人，这事儿麻烦了。苦面佛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寨主，贫僧按理应当说不干预你们自家的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呢，又不光是你们家里的事儿。方才寨主说了，你这车上有那个叛逆朱棣，还有我们的仇人徐芳和朱深，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了明凤山。老寨主，咱这么办行不行？为了洗白咱们自己，您呢让我们看看，如果车上果然没人，是金银财宝，那就让您出山呗。如果有，咱们再另说另讲，不知老寨主意下如何。哎，他替冯奎章把这话说了。冯奎章一听，正好有个代言人，省着我得罪师父，所以啊，这冯奎章就不言语了。单说老英雄杜坤苍眉倒竖，二目圆翻，看了看苦面佛，大和尚，您是哪位啊？我是杭州灵隐寺的方丈。苦面佛冷然。哦，冷然师父，久闻大名。那您不在杭州灵隐，到明凤山来干什么？阿弥陀佛。老寨主，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恕我无可奉告。老人家，您干脆就传令，我们要检查这辆车。呀呀呸！可把杜坤气的，把手中大枪一颤呐，冷然呐，你好来的无礼！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明凤山，这一亩三分地儿是姓杜的财产，你仨鼻子眼儿跑这多出什么劲儿？你给出的是什么主意？有什么权利检查我的车辆？既然你想检查，可以。老头说到这一拨马回到车边，把大枪在手中一提，眼睛瞪起来了。枪棒，你们谁过来搜？冷然一看，好问，架子拉开了，甭问，谁敢过去一伸手，噗，他就给你来一枪，看着呗。杜坤呢，其实这就发了信号了，就见他手下的众人呼啦朝各拿刀枪，弓箭也架好了，摆出玩命的架势。李斌和李杰晃掌中单刀也把车给护住了。霎时之间空气十分紧张，在五秒钟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僵到这儿。冷然一琢磨，我是个出家人，也是外来的，你说我过去搜算怎么回事？还得请示冯奎章啊。冯寨主，你看呢？这冯奎章真为难，这话没法说呀。一看师父那脸都青了， 难道真为搜车把师傅彻底给得罪了，落个不孝之名？当时把脑袋低下，他更不说话了。真有多事的人。正这时候嗷嗷一嗓子，旁边蹦出一位来，这位娇声娇气的，正是张天杰那个宝贝徒的飞天魔女龙云凤。这个狐狸精真不是东西，肉往前一纵，把掌中宝剑一晃，带我说老寨主，我自我介绍，我叫龙云凤，张天杰是我师父，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个朱棣是我从太平府里头背出来的，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把他弄到明凤山，谁都没有权利处理他，您既无权把他带走，冯寨主也无权把他放掉，今天我就要搜上一搜，要有就得把人给我留下，没有放你们过去。杜坤一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20多岁，心说一个女流之家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大言不惭呢、啊，还道个号，是你跑太平府把燕王背出来的，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车裂之罪。老头子没话跟他说，那好吧，愿意搜你就请便吧。当然要搜。你说这位压宝剑奔车就来了，嗨，他喊了一声，那意思用宝剑把车帘给挑开，往里看看。就在这时候，李斌和李杰忍无可忍，也没机会向老师请示了，哥两个把单刀一晃，张两柄单刀奔龙云凤就下手了。李斌的刀奔龙云凤的脑袋，李杰的刀奔他的腰部。如果龙云凤宝剑把车帘也挑下来，他也就死了。这个女贼一见不好，哎呦，撤步抽身，用宝剑往外一弹，把两口刀崩出去，他跳出圈外。哟，我说你们敢动手吗？李斌一笑啊，我说龙云凤啊，你算个什么东西？谁给你的权利敢检查我们的车？真是胆大包天，活腻歪了！休走，招刀！李斌往上一纵，双手抡刀，搂头就剁。龙云凤也不示弱，接驾相还，站在一处。那些人都在两边看着，什么意思？谁也不打算过去。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那边的头跟这边的头那是师徒啊，只有那不小事的人才乐意参与这种战斗啊。李杰在旁边一看呢，师兄的能耐敌不住这个女贼，别看热闹，拎刀就奔过去了。哎，师兄，你我弟兄双战于他，女贼休走，招刀，唰，奔后背就一下。龙云凤刚回身把他的刀架住，李斌的刀就到了，刚躲过李斌的刀，李杰的刀又到了，两把刀一口剑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单说小矬子徐芳在车里边蹲着，偷偷的把那帘儿撩个缝往外观战。徐芳一看坏了，李氏弟兄两把刀敌不住龙云凤。小矬子想，这怎么办？如果这哥俩败了，就剩下老头了，老头再不行谁还过去？这他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我何不暗地之中助李氏弟兄一臂之力，我人不露面，我的暗器可以出去。他也没跟诸神商量，伸出小手在百宝囊里头一划了，先戴上鹿皮丸手套，拽出一颗枣胡镖。他这枣胡镖个头不大，两头带尖儿，都用毒药喂的。徐芳打这方

真下过功夫。咱们前文书说讲过，一出事他就把颍州大王刘辅生用这玩意给削死了，但是有一线之路徐芳不使用。今天是特殊情况，徐芳把枣胡标拖到掌心，他要找机会，这玩意不能乱扔，外头好几个人呢，而奔奔奔直蹦，一下子打了个误伤，打着自己人怎么办呢？还得钻空子，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瞅瞅瞅，哎，机会来了，正好李氏弟兄一左一右，正中央是龙云凤，龙云凤那脸正好对这辆车，徐芳一看机会来了，就见他一抖手，使出丹田的劲，这一镖就发出来了。枣胡镖挂定风声，打了个正着，正盯到龙云凤的左眼睛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徐芳的劲儿使得再大点儿，枣胡镖再小点儿，整个给怼在眼睛里头去了。龙云凤哪受得了啊，这个疼劲就甭提了，他嗷了一嗓子蹦起来好几尺高，宝剑也撒手了，他也摔倒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在车前翻滚呢。李斌和李杰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也没看见有人发出一支镖来，心说管怎么的，干脆动手吧，两柄刀举起来，咔咔，刀砍到龙云凤身上了，一刀把脑袋削断，一刀是腰断两截，龙云凤就得了这么个下场。你看，要不死人，这事儿还有退身的余地，这一死人麻烦了。头一个张天杰就不能答应了，张天杰在后边万没有料到徒弟能死，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发飙，把这老家伙疼得哎呦了一声，无量天尊，哈哈，哎呦我的徒儿啊，为师给你报仇雪恨，拽出丧门剑晃身躯来到战场。这时候有喽啰兵过去把龙云凤的脑袋拎着半截身子给捡回来，你说这也没棺材怎么办呢？旁边是草地，先搁到草地，拿个袍子把它蒙上，等有机会再把尸首掩埋。这个咱不必细说，单说张天杰眼睛都红了，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赓续党的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表彰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榜样，比学赶超，锐意进取，全面投身新时代珲春开放发展火热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而团结奋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会议，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红子宣读了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两优一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林小林强调，要高扬理想风帆，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林小林强调，要厚植理论根基，守牢共产党人的根和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再对标、再学习、再落实总书记关于吉林延边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林小林强调，要树牢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着力提高新时代群众工作能力，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林小林强调，要砥砺奋斗之志，勇担开放发展时代大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紧扣州委一级两地三区布局，聚焦聚力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努力开创珲春跨越赶超新局面。林小林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严查重处群腐问题，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维护珲春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市共产党员要始终与珲春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珲春市及示范区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市直及示范区各部门、乡镇、街道、垂直相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各领域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6月2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细抓实考务组织，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应考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中考考点，实地查看考务人员配置、考场布置、秩序管控、服务保障等情况，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务组织、应急处置等措施落实情况。林小林强调，中考事关广大学子升学梦想，承载着众多家庭的期盼，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中考备考工作的重要性，对照高考工作标准，从严从细落实好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扎实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严肃考试纪律，强化考务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考场布置、试卷流转、监考培训等各项规定，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考分考绩。要加强应急处置准备，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宿安全、医疗服务、防暑降温、极端天气应对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于林等参加活动，为深入推进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落地见效，厚植爱党爱国情怀。6月25号晚，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联、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珲春市红十六社会服务联合会主办，旨在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作用，激发全市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凝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全市12支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带来经典红歌联唱展演。共和国走向未来，红星照我去战斗，山歌再唱给党听，我的士兵兄弟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嘹亮唱响，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场还设置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展板，普及文明知识，有效激发全市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共建文明边城的热情与干劲。
3: 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浸润珲春边城，这场活动呢让我深受鼓舞，今后真做文明实践者，用感恩的心跟党走。
2: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即日起珲春房川景区面向无偿献血获奖者推出门票免收优待政策，以文旅礼遇回馈社会爱心人士，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据了解，本次免票优待政策的适用人群包括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奖获得者以及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根据优待规则，符合条件的荣誉获得者可享受景区门票免费福利。入园游玩时，本人需同时出示获奖证书原件及个人身份证，核验无误后即可免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景区特别强调，本次优待政策仅限本人使用，相关证件严禁转借他人，一经发现转借行为将取消优待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规范落地。此次房川景区出台专属免票优待政策，是珲春市以文旅惠民举措礼遇公益善行的重要实践。通过文旅资源赋能公益表彰，不仅能够切实回馈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更能进一步营造无偿献血、光荣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升级。

0: 实。
1: 我们住建局将持续深化燃气安全宣传工作，做到宣传不松懈，排查不停步，通过案例讲解、现场演练、视频科普等方式，持续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同时加大常态化巡检力度，紧盯老旧管线、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方位守牢燃气安全底线。
2: 记者从珲春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中考期间6月27号至29号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平均气温为21度左右，其中27号气温明显偏高，风力不大。28号至30号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提醒考生、家长及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了五星红旗、应届杯、同心守望万里江主题宣讲活动。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国界划定、国土主权、边境管控等基础知识，让学生深刻理解全民固边、全民护边的核心意义。
4: 移民管理警察走进校园，以国旗、界碑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戍边民警讲述守边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国门卫士的日常。这堂接地气的爱国课程，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了守护边疆、建设家乡的种子。
5: 我们常年驻守圈河口岸，坚守国门边境一线。这次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把真实的戍边故事和边境历史带到课堂，希望同学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读书，强健体魄，争当新时代小小护边员，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山河。
3: 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进程中，珲春市融媒体中心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行动的参与者。近日，珲春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干部职工来到泾河街道文化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与劳动实践活动，将媒体力量转化为文明动力，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

0: 口聚火。
1: 好，千帆国泰大戏院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演，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5: 给我抓住他！
6: 王，快进来！
7: 哦，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8: 小芳，你怎么来了？
7: 专程来找你。
8: 啊，
7: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8: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7: 你现在去哪里啊？
8: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银砖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7: 一定要小心啊。
8: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0: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7: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8: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7: 说好。
5: 张静啊，
9: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9: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0: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9: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着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9: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9: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

0: 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萧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 是啊，是啊。
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4: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5: 呦，新名字，
1: 好名字呀！
5: 取个新名字吧。
6: 谢谢，
1: 欢迎欢迎。
7: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8: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9: 好，
8: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延安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

0: 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怎么了？
3: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算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2: 好了，来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这是你的？
1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
1: 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杨玉
11: 啊，
7: 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连长说，
12: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1: 喏，就是这个大杨玉。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鬼子退了，撤了。
4: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4: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7: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好
5: 走。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3: 快快！魏民，魏民，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8: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3: 走，
5: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7: 不活，不活，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
5: 丹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8: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
10: 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10: 啊，
8: 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8: 啊，
7: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4: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5: 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5: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5: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5: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0: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5: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6: 说得好，说得好。
9: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5: 呦，哎呦，哎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佣兵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1: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1: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5: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5: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5: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5: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5: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5: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5: 哎，
2: 你回去吧。
5: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5: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5: 哎，
12: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5: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2: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2: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2: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2: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2: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 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2: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2: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2: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2: 答
4: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2: 嗯，
2: 拿上吃。
12: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
2: 答。
4: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4: 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还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好，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8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5: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5: 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2: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哎呦，
2: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呀、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0: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哎
1: 呦，橘子。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哦啊，
1: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0: 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2: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1: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1: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吧。
1: 我摔倒了，起来。
0: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4: 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小军，开大开进，五路大攻。
4: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8: 我也是共产党员。
9: 连长，二娃子报名。
4: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4: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我都不信了！
12: 二娃子，
10: 二娃子，
12: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0: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0: 二娃子，我们掉！呀！二娃子！
12: 围上来了，不掩护，
10: 一定炸碉堡。
12: 好，
10: 打死他！
12: 马克，
10: 小子，炸碉堡！

王都炸掉了。我们发现洞窟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哎，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 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4: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4: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跟他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书接前文，张天杰这么一看，眼睛都红了，用宝剑一指李氏弟兄：“贫道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到了现在，这哥俩也不顾一切了，动手吧，各抡单刀往上一纵。他们怎么是张天杰的对手？也就几个照面，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咔嚓啊！徐芳吓得一扑棱，仔细一看，两个人失手两分，两颗脑袋全掉地下了。李氏弟兄双双耳亡。张天杰飞身行跳出圈外，这口恶气出了一半，把剑尖往下一竖，鲜血滴滴答答滴得下来了。然后他用手一指：“老寨主，看见没？这场悲剧都是你造成的。”咱们书归正传，这个车让搜也得搜，不让搜也得搜。说着他像头疯狗一样奔车就扑来了。再说老寨主杜坤悲痛已极呀，眼睁睁看着俩徒弟死了，但是他没掉眼泪，欲哭无泪，欲痛无声啊，就是一个心眼的玩命了。他一看张天杰过来，老头双腿一飘，噌从马上跳下来，颤大枪来战张天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舞动大枪，金蛇乱窜，跟张天杰站在一处。俩徒弟死了，老头身子站着，这辆车就没人管了，喽啰兵都在后边呢。咱们单说赤发龙身冯奎章，一看事到如今，不抓破脸也不行了，这小子用手一指，冲着车他就骂：“呆！我车里边有人没有？你聋不聋？瞎不瞎？你听着，徐芳，你要有胆子，你滚出来！朱深，有种的你露露面，你们在车里头藏着算什么英雄好汉？都听说燕王手下的人那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今天这么一看，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的鼠辈。出来！他在外头使用激将法，他怕里边使用暗器把他伤着。冯奎章这一骂呢，他这四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也跟着骂开了。出来！有种的别在里边蹲着，你蹲着不是你娘养的，是婊子养的。哎呦，这话是越骂越难听啊！朱深受不了，朱深那是红脸汉子，一压掌中紫电青霜剑，这要出去，让徐芳一把把他拽住，别着急，你怕什么？就在这儿眯着，你就记住，时间拖得越长，对咱越有利。此话怎讲？哎，人不该死，总有打救啊！万一谁要赶上呢？哎，咱不就多个帮手吗？别中他的计，咱就在这别言语。老头还告诉过咱，天塌下来没咱的事儿。现在情况变了，咱不出去他得搜，叫他搜咱也不出去，骂算什么呢？你不会假装听不见吗？徐芳说到这儿，手里又扣了一只镖，心说出去啊，不能这么出，他妈谁敢搜我还得要他一条命，然后才出去。这家伙真有蔫主意啊！单说冯家爷们儿骂了半天，嗓子都哑了，里边无声无息，把冯奎章气急了，一回头把苦面佛叫过来，老师傅，麻烦麻烦您，您过去看看。苦面佛点了点头啊，老僧早有此意，您就把他们交给我吧。冷然和尚把手中的方便连环铲一晃，飞身行，跳到车辆的前面。他伸手刚要撩车帘，心说慢着，车里如果有人，他是在暗处，我在明处。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一撩帘，人家噗给我来一下，我多倒霉啊，不如我也喊几嗓子。想到这儿，冷然高声断喝，阿弥陀佛，呆！我车里边，你们听着，有本事的滚出来，别在里边装蒜，要不出来，老僧我可要不客气了。哇呀，什么毛病啊，跟驴叫差不多少。徐芳就知道再在车里待也待不住了，心说我就临死啊，我得抓个垫背的，没那么便宜。他把手中的枣胡镖一晃，冷不丁撩给车帘，去你妈的！这一枣胡镖奔冷然的面门便打。还得说冷然那是高手啊，这么些年的经验丰富，你别看他叫唤，夹着十二分小心，他见车帘一动，里边一道寒光，就知道不好。大和尚阴拨了脑袋，啊，啪！这只枣胡镖打空了。徐芳啊，一抖那手，这，后悔自己怎么没打中呢？与此同时，他双脚一踹车板，扔，飞身形他就纵起来，抡双棒便打。冯奎章在后头看，这怎么样？果然都在车里头呢。老师啊，你还瞪眼说瞎话。徐芳的双棒下来，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双棒走空。冷然手指着徐芳，这个骂呀，搓鬼呀，你等着，我不要你的命，贫僧我要抓你个活的，扒了你的皮，摘了你的心，抠了你的眼，给我徒儿含宝报仇。徐芳那个嘴多能白活，把小脑瓜一晃，嘿，和尚，瞎了你的心，想扒我的皮，没门儿！ 一会儿爷爷一高兴把你给抓住，把你这皮儿扒下来，蒙面大鼓，起名叫和尚皮儿的鼓。没事爷爷我就敲几通解解恨。
3: 哎呀你可把我气死了，招产。要讲这斗口八个冷然也说不过徐芳，轮铲就砸。徐芳接驾相还，跟他打在一块儿。徐芳白给呀，六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徐芳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不行啊，36计走为上策呀，无论如何得把燕王救着走了，那怎么办呢？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来，这挂车可够结实的，这牲口也够棒的，干脆我就愣往外闯吧，能闯到哪儿就算到哪儿。想着这小矬子有了主意了，来，先别打。这一嗓子把冷然吓得一哆嗦，你什么毛病？徐芳，你还有何话说？
2: 和尚哎，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你料等片刻，我拿个东西叫你看看。
3: 这一招叫定身法，冷然不知道是真是假，真站那儿没动狠。徐芳一抖身又跳到车上了，告诉朱深，我说你会赶车不？朱深说我会赶，反正二把刀，
2: 二把刀也行啊，咱就往外闯吧。
3: 想到这，徐芳喊了一声，老寨主，你还跟那老道打什么劲儿，快上车。他这一嗓子把巡山手杜坤提醒了，杜坤虚晃一枪跳出圈外，蹭一纵上了车了。这阵朱深把大鞭子抄起来，照着前面那个大白马，哇哇哇啪，就是一鞭子。这马受了惊，就跟疯了似的，把脖子一扬，哇哇哇哇哇哇，就冲出山口。前面那些喽啰兵可倒了霉了，有的撞死的，有的压断了胳膊腿的，有的往左右一分，就他们利用这个空隙冲出去了。徐芳着急呀，快跑！朱深紧晃鞭子，车颠簸着像箭一样就飞出乱石沟。等冷然他们明白过来，车也跑出挺远去了。冷然和尚一抖着手，

心说：“我这么大岁数，怎么吃这亏？”让他妈徐芳这定身法把我骗了，追！再带人在后头追赶，徐芳他们就跑出一城去了。单说朱永杰，还不能把鞭子都抽折，这四个牲口蹄子都蹬了空了，那简直好像离弦之箭呐、啊！奔大山奔驰，但是山路太不好走了，道路崎岖，坑洼不平。这车子颠簸得多高啊！朱深呢，怕把燕王碰坏了，把鞭子交给杜坤，由他来赶车。朱深把燕王抱到怀里，尽量减轻燕王的痛苦。这仨人忙不过来呀、啊。那位说他们不带着五六百人吗？不假。现在这五六百人伤亡过半，有一些人都跑散了，哪儿找去？就剩下一挂车了。徐芳一看形势紧急，我得下去盯打一阵，车子尽量还往前跑。他跟朱山和杜坤打完招呼，蹭一纵，他蹦下车了。安逸这个车子照样往前跑，咱先不说，表徐芳抹了一把冷汗，把冰铁双棒一晃，在这等着。眨眼之间，苦面佛就追上来了，把这老和尚气的：“徐芳，儿往哪里走？”我说：“你吵吵什么？我也没走，等着你呢。”招产！徐芳往旁边一蹦，不敢跟人家打，这叫怯战怯退，拖延时间。徐芳就盼着这车子快点平安脱险，勉强对付五六个回合，虚晃一招，转身就跑。等和尚追上，徐芳没回神来再打。这阵儿他把坏主意全拿出来了，这徐芳也够损的，抽空扔出一只枣核镖去，要不在地下捡两块石头拜和尚就砸，不然的话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一拨了脑袋呀，那是谁？把冷然吓了一跳，等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哎，徐芳就利用这空子又跑了，一直跑到红日东升，天就亮了，这回眼目可得劲儿了。徐芳往前一看呢，车没影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双阳岔道，有条小路，看这意思是山路，奔明凤山里头拐了。还有一条路，往东北方向。徐芳一想，我得离开明凤山呢，干脆走这条道得了。他就奔东北方向下来了。结果他还走对了，走出不多远来就到了官道。徐芳眼前一亮，行了，可能这就离开明凤山了。太平府在哪儿还不清楚，可正这时候冷然就追上来了。小子们看你往哪跑，招产！呜，徐芳往旁边一躲，铲走空了。小矬子一琢磨，得了，反正车我也找不着了，我先回太平府报信儿去吧，把救兵搬来再想对策，我们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呀。想着这，小矬子就想走，一心不可二用，他这脑子一溜号盘算这个事儿，一下没注意，让冷然啪这一铲呢，正削到徐芳屁股蛋子上。如果要拿刃儿砍，徐芳命没了，幸亏是铲着平着来的，就这也够徐芳的呛啊，像打球似的把徐芳兜出有三丈多远去，肉啪，这跟都摔的两条腿当时就麻木了，想起来势比登天，双棒也撒手了。老和尚手起铲落，徐芳这条命就没了。这阵把苦面佛气的

0: 胡堪这个人便罢，一看是这个主，冷然是魂不附体呀、啊。在树林里出来个什么人呢？闹了半天是个破老道，开花帽，开花袍，破丝绦，张口鞋，满脸滋泥，手指的跟炭条一样，手里的苍蝇刷有十几根毛，背后背着宝剑。苦面佛一看呢，心说坏了，他太熟悉了，来人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张道爷一直也没离开太平府周围，暗中保护燕王众人。说怎么暗中保护还叫人丢了呢？当然他也不能说瞪眼的那守夜，他本身还有他的事情，抽出空来帮帮忙。道爷并不知道这块发生的事，他知道明凤山是个大贼窑，有可能做出不利燕王的事儿来，有心呢到明凤山查看查看。正好昨天走到深夜，在树林之中也累了，歇歇腿他睡着了，这一觉睡到天亮。多巧，苦面佛正追徐芳，让他给碰上了。别的他不懂，他认得苦面佛呀。说这话就是前些日子两个人还交过手呢。张道爷心中暗想，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呀、啊。这个老家伙口是心非，就因为他只跟我说好话，我才把他放了，闹了半天恶习不改呀、啊，又犯到我手上了。张道爷在那停神站住，用苍蝇刷一指，冷然，认识贫道否？
1: 弥陀佛。
0: 冷然一想，这怎么办？按理说转身就应当跑，绝不是他的对手，又一想那太丢人了，也许那回我到太平府，由于想我徒弟，我心里着急，能耐没施展开，真要把我的能耐拿出来，我不见得就不是他的对手。他回头再一看，张天杰、冯家父子陆续都跟上来了，有了人他胆量就壮了。又一想我不能走，我再跟他一试。想到这，冷然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这不张三丰吗？不错，正是贫道。冷然，你说那话还在我心里记着呢，你不说你回西湖灵隐寺痛改前非吗？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呸！张三丰，那是我逼的，没有办法。今天来来来，你跟贫僧动动手，你要再把我赢了，任凭你法落。正这时候，徐芳也缓过劲儿来了，哈腰捡起双棒，活动活动腰腿，来到张三丰身后。道爷爷，您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别让这和尚跑了，这下子可狠透了。徐芳就把经过简单的诉说了一遍，道爷一听大吃一惊。张道爷一想，那车肯定没在这过，要过我就能发现。哎呀，这么说燕王千岁还没有脱离虎口，车上还好几个人呢，还得立在速战，然后帮着徐芳寻找燕王千岁，别让他了人家出了龙潭再入虎穴。张道爷想到这，把破苍蝇刷别在腰里头，一伸手擦亮，拽出宝剑，把眼珠子一瞪，苦面佛呀，这可是你自找。按理说咱们俩都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叩首，佛前一炷香啊！但能容人且容人，但是你这个人得寸进尺，是乐观满盈，今天休怪贫道开杀戒了。

0: 说着话，百宝剑往上一纵，站住苦面佛。这玩意儿世界上就这么回事儿，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一个人要怕一个人，没证儿。尽管苦面佛不服气儿，还想大胆一试，结果一伸手，不是张三丰的对手，那不差多了。苦面佛不由得着急，手忙脚乱，这大铲也不听他使唤了。也就三十几个回合，张三丰上头一晃，歘啦底下一转，就闪到苦面佛的身后，冷然觉着不好，刚要转身应战，已经来不及了。张三丰使了一招叫象子提篮，这一招可够厉害的，剑在底下斜着往上砍，正好在苦面佛嘎鸡窝这儿招中了，耳轮中就听见苦面佛是人头落地，脑袋落地还不算，带着半拉肩膀和一只胳膊，哭求死尸栽倒啊！把徐芳乐得奔奔直蹦，哎呦我的道爷，你早来点多好啊，谁让你晚来了呢，那还有个张天杰呢，一会儿一包会得了。哎，说这话的时候张天杰就到了，火龙祖抬头往前一看，哎呀，就大吃了一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张天杰这么一看，苦面佛死在这儿了，知道张三丰的厉害呀。这老家伙一琢磨，我不能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但是一回头，冯家父子也到了，你说我连一招都没打我就跑了，多丢人呢！往后在明凤山我还站脚步了，这几年的奔走我就功亏一篑了。不行，就是心里怕，表面也别带出来。张天杰想到这儿，假装不在乎，把丧门剑一晃，单手掐剑诀，无量天尊。前面是张道爷吗？正是贫道。哎呦，张天杰，故友相逢啊！哦，你也在这儿呢。怎么想跟苦面佛拉着手去吗？不去。张天杰一听，你够损的啊！张三丰，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在明凤山后边上找不着便宜。贫道可以跟冯寨主打过招呼，你带着徐芳逃走吧，让开一条路。念起咱们都是三清教下，我有好生之德。不然的话今天是难逃公道。您听张天杰多会说，还得显着大仁大义，让张三丰带着徐芳走，他不让走也不行啊。但是这么说他不丢人呢，张三丰能上他的当吗？多谢多谢多谢道兄的圣意，不过我这么走可不行，我得拿点东西。拿什么？借你的脑袋。张天杰，今天你是走不了了。说到这儿，张三丰何宝剑往上纵，是直奔火龙祖。张天杰一看不行了，硬着头皮在这接驾相还，两个老道站到一块儿。徐芳在旁边一看呢，张天杰真厉害，要论功夫比冷然可高得多。为什么呢？跟张三丰打了个手平，在这二十多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输赢来。徐芳心里着急呀，看这样子明凤山的人越来越多，可我们呢就俩人，双拳难敌四手啊，现在危险依然存在。徐芳一想，干脆 我助张道爷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看了看道边净石头，徐芳也够损的，把双棒背起来捡了好几块，在旁边打帮手，瞄准着张天杰。好啊，火龙族招流星板，日！张天杰一拨了脑袋躲开了，瞅冷子他又一块，哎，招法宝，日！张天杰一蹦又躲开了，这仗没法打。张天杰一瞅，我对付狗皮刀我都对付不了，我还得偷着防备这围把的流星，你知哪会儿给我削成？哎呀！张天杰一想啊，别管丢人不丢人了，干脆我逃之夭夭。想到这，他虚晃一宝剑，跳出圈外，旁边是树林，滋溜，他钻进树林。张三丰为难了，是追是不追？追张天杰，把徐芳扔这儿了，燕王现在还不知在哪儿。不追得瞪眼看他跑了。又叫他捡了条狗命，这种东西活着就是人间的祸害。张道爷正在为难，这时候单说赤发龙神冯奎章，这时候他的人马就陆续开到了。冯奎章一瞅这个差价，不玩命不行了，何必单对单各对各呢？这阵就得以多为胜。想到这，他高声传下命令。弟兄们往上冲，给我包围。喽了兵各晃刀枪往上一闯，把这一老一少是困在当中。徐芳怕什么他来什么。狗皮刀一看这怎么办，我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你别看杀苦面婆那家恶贯满盈，我跟这些喽了兵无冤无仇，能像杀苦面佛那样都把他们宰了吗？不然就得吃亏。最后一想有主意，徐芳，来来来，跟我快闯出圈外。你说张三丰真有主意，一伸手拎着徐芳的脖领子，就像拎个包一样，底下使了个旋风脚，啪一个跟头跳出重围，顺着山路就钻进树林了。等喽了兵再撵到了树林，一看是踪迹皆无。张三丰拎着徐芳，一口气出了有五里地，看看把喽了兵甩掉了，到了平安之地，他这才站住。徐芳，徐芳，等把他放地一看，徐芳没气儿了，因为张道爷光顾跑了，这一抓脑领子使劲大点，把徐芳勒休克了，嘿嘿，把道爷吓得。徐芳，哎呀，捶打千辛，爬撒后背，好半天，徐芳才缓过这个气儿来。这家还真金活，哎呀，我道爷，你这是救我，你这是害我。哎呀，徐芳啊，对不起呀，我光顾往外闯了，没注意这个，嗨。我在阴曹地府转了八圈又回来了。徐芳活动活动筋骨，揉揉眼睛往周围看看。我说道爷，这是什么地方？无量天尊，哎，你别念那玩意儿，就说通过话得了。贫道也不知道是哪儿，看着没，前头那就是明凤山，估计我们在明凤山的东北。我说张天杰他们，嗨，张天杰逃之夭夭。我说道爷，这事儿你办的可不利索呀，你看看你这要不帮忙还好点儿，你这一帮忙把事儿整个弄砸了。你看原来我计划救出燕王，我们回到太平府，和你这半截儿插一杠子，把张天杰也放了，燕王千岁也没影了，我这怎么回事儿？让我回太平府，我怎么交代？你这糟糕不糟糕？徐芳可真够坏的，拿着话这一说，明知是假的。张三丰也生气呀、啊。哦，徐芳，合着我救你救出毛病，这是话他不能这么说呀。你是好心没得好结果， 我张道爷气得一拨了脑袋，那徐芳，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道爷您甭生气，这么办得了，您别躲躲闪闪的，来无踪去无影的，那何苦的呢？您那心里踏踏实实的，帮着我办事就办到底。一，帮着我把燕王请回来；二，帮着我们回到太平府；三，帮着我们把南京拿下来。这一完事儿，你有多静心呢？往后也不找您的麻烦了。我道爷，您能答应吗？
2: 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没有好下水。你那后两条我不敢说，要帮着你找燕王，这一条还可以做到。
0: 好了，我谢谢道爷，那咱俩哪儿找去？
2: 张道爷闻听一阵冷笑，
0: 你笑什么？我连哭都找不着门。
2: 徐芳，你放心，燕王千岁准保平安无事，我领你去个地方，很可能就能见着他。
0: 徐芳不相信呢，眨巴眨巴眼睛，我道爷，您根据什么这么说的？
2: 哎，你甭问，我心里都有数。你跟我走吧。
0: 到哪儿去？
2: 到朱林庄。我有个好朋友，此人姓于，叫于廷玉。一提这个名啊，徐芳一拨了脑袋，于廷玉，
0: 哎呦，我怎么听这么熟啊？
2: 想当初我们同殿称臣，有个人也叫这名字，官拜水军大帅。张道爷一乐，徐芳啊，可不就是他吗？我说的这个于廷玉，就是当年福保洪武万岁的水军大帅。
0: 哎呀，他落到朱林庄了。
2: 对，离此80多里呀。走吧，咱们边走边谈。这一老一少顺着明凤山的山坡拐弯抹角直奔朱林庄，边走边谈。从张三丰的嘴里头，徐芳这才了解到于廷玉的经过。咱们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于廷玉、铁公然，这都是后投降朱元璋的。于廷玉呢，因为过去保元朝的时候就统领水军，朱元璋给他官升了2级，当了水军元帅，屡立战功。尤其是在攻打鄱阳湖的时候，于廷玉率领的水军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功绩卓著。为此，朱元璋曾加封于廷玉为侯爵。那个时候啊，于廷玉是心情舒畅啊，人财两旺。可到以后呢，于廷玉发现了这朱元璋有点变质，对待开国的元勋不像当初那个样，每天里疑神疑鬼，对谁他都怀疑。于廷玉一看，心里堵了个疙瘩，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啊，像我们这当臣的就像在老虎身边睡觉一样，你知哪阵他反性咬你一口，他一咬你这命就没了。于廷玉自己又一想，我跟人家那些元勋还不一样，你像人家都是揭竿而起乱石山的八兄弟，我呢，我是投降过来的，原来我还保过大元，那会更引起朱元璋的怀疑啊！如果抓我一招之错，我死无葬身之地。后来于廷玉一想，得了，告老还乡，辞官不做，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啊，所以他抱病在家，三番五次上本，朱元璋就照准了。就这样，于廷玉还弄了个衣锦还乡， 就回到朱林庄，这些年一直没动地方。张道爷闯荡江湖，往来朱林庄，经常跟于廷玉见面。有关于廷玉的情况，他很清楚。京虚房这么一说，张道爷就想到他身上，如果燕王他们这辆车逃出明凤山，第一个就是归朱林庄管辖。于廷玉别看是退职的官员，那权力在地方上也不小啊。大村小村48个村庄，包括9个镇店，都有他的人。不管燕王他们落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能打探出这消息。所以这样他才领着徐芳赶奔朱林庄。简短解说，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地方了。等一进庄村，小矬子徐芳一看，哎呀，真好啊！一面是山，一面是水，这个地方是鸟语花香，世外桃源。怎么叫朱林庄呢？净竹子，让人瞅着这个心情高兴劲儿，甭提了。小矬子一琢磨，保着燕王打下南京来，我呀也辞职不干了，在家里一忍，就像于廷玉这样，何乐而不为呢？他心情想着，这只就到了狮子街，一拐弯，两个人站住了。张道爷用手一指，别走了，就这家。徐芳这才看清楚，广亮的大门，天鼓响的门洞，九凳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还有4颗上下马石，8字的粉壁，街道也干净，这门有一扇是开着的。徐芳呢，探脑袋往院里看，就见有不少小伙子都光着膀子，穿着彩裤，腰里系着板带，头上勒着花巾，正在那儿练舞。嘿嘿嘿，哗啦哗啦，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折腾得挺凶啊。张道爷告诉徐芳，于廷玉虽然退职在家，武术场子他没人开啊，光徒弟交了好几百。说话之间，张道爷迈步上了台阶，高声喊喝，哪位听事？无量天尊。哪位施主听事？声音一落，从里边走出个人来，手里端着个茶碗，看了看张道爷，瞅了瞅徐芳，哎，问老道，找谁呀？啊，请问于庄主在家吗？哦，在家在家。您是？借你口中言穿贫道心腹话，我姓张，叫张三凤。哎呦呦，张道爷可恕我言拙。说着话，这人把茶碗放下，趴地就磕头。张三凤把他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要见你们庄主。太可以了，庄主在里边正看大伙练武呢。庄主爷，来客人了。这么一喊，练武的人都不练了。就见4名家人陪伴下，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身高有9尺挂零，黑红的脸膛，脸上有一层水锈，眼眉都白了，但是精神挺饱满。头上戴着4楞员外巾，身披绛紫色对花员外裳。徐芳那眼睛多好使，一看正是当年的水军大帅于廷玉。于廷玉也看见徐芳了，你是徐将军，你是于老元帅，哎呀，你在哪来？两个人就搂抱在一起。于廷玉一高兴啊，忘了，像抱小孩似的把徐芳抱起来了。徐芳一看，别介，快放下放下。闹得张道爷在旁边也乐了，乐得小矬子奔奔直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应了那句话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就需有见面的时候。尤其是他们两个人在患难之中相识，同甘共苦这么多年，一旦分手数载，今日在这儿看见，格外显得亲近了。于廷玉非常激动，拉着徐芳，让着张道爷到了待客厅。徒弟们把刀枪放下，都在后边跟着，一个个探头缩脑，议论纷纷。

0: 我怎么咱们家这还来个破老道？去，
1: 少说废话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咱的老祖师爷张三丰。是啊，他就是张道爷，张老剑客。那小矬子呢？我说那脑袋比那蒜头大不多少。呸！你看咱们庄主对他那么尊敬，听说那都是好朋友。
1: 少说废话啊！告诉你，说失口了可挨嘴巴子，可人们说什么都有。其实徐凡耳朵尖都听见了，假装没听见。等到了屋里头，分宾主落座，于廷玉招呼，快排摆酒宴款待二人。一瞅这两位风尘仆仆就甭提了，这张三丰呢不修边幅，经常不洗脸，也看不出埋汰还是干净。徐芳不行啊，满脸是紫泥啊，眼刺都多长。打过镜面水来，徐芳痛痛快快洗了洗，把身上的尘土掸干净。有人泡上香茶来，于廷玉这才问，这些年你干什么呢？你从哪儿来？光问号提了一大堆。徐芳一拨了脑袋，我说于大帅啊，这些话咱们以后再说，最紧要的我问你一件事儿。
2: 哦，什么事儿？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跟张大爷找你嘞，就是打探燕王千岁的下落。燕王来没来？你见着没见着？快告诉我。
1: 张道爷也着急了，两个眼就抱着希望看于廷玉，结果把于廷玉弄傻了。
2: 徐芳啊，
0: 燕王不就是四殿下吗？啊，对呀、啊、还有几个燕王啊？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
2: 哎呀，这我可没见着。
1: 于廷玉这一句话，徐芳整个失望了，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翻了船了，精神头没了。张道爷心里也一翻个。
0: 于廷玉就问，燕王千岁我听说兵发太平府啊，他怎么能到山村来呢？更走不到我的竹林庄啊，你们这话从何说起？哎呀，我的大帅哟，你听我简单的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
1: 徐芳把经过简恶的说了一遍，于廷玉大惊失色。
2: 哎呀，要这么说还凶多吉少了呢。那这辆车我们没发现，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0: 那于大帅你能帮帮忙不？听说你现在实力挺雄厚，认识的人也不少，能否帮着我们打探打探？
1: 可以，可以啊，我道爷咱都不是外人，我跟徐芳同殿称臣，患难的弟兄一样，更不是外人。你们尽管住在我这儿，我手下人多，我相信只要他落到我这个方向，指定能探听出来。来人，把头领叫来。把庄村里的几个头领叫上来了。于廷玉当时布置任务，告诉他们寻找燕王是一辆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牲口拉着，车上一共仨人，一个叫朱深，还有一个叫巡山叟杜坤，无论如何要把这几人找着。几个头领答应一声，转身下去了，骑快马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打探燕王的下落。屋里这会儿还谈着，徐芳和张道爷没吃多少东西啊，肚子里全是火了。这时间能融开了，徐芳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于廷玉气得一拍桌子，徐将军，听我道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珲春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赓续党的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表彰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广大党员以先进为榜样，比学赶超，锐意进取，全面投身新时代珲春开放发展火热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而团结奋斗。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主持会议，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会议。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红子宣读了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两优一先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林小林强调，要高扬理想风帆，坚守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品格，广大党员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林小林强调，要厚植理论根基，守牢共产党人的根和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再对标、再学习、再落实总书记关于吉林延边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林小林强调，要树牢宗旨意识，自觉践行为民初心使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着力提高新时代群众工作能力，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林小林强调，要砥砺奋斗之志，勇担开放发展时代大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紧扣州委、一级两地三区布局，聚焦聚力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努力开创珲春跨越赶超新局面。林小林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严查重处群腐问题，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维护珲春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市共产党员要始终与珲春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珲春市及示范区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市直及示范区各部门、乡镇、街道、垂直相关部门、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各领域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6月2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市委副书记、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2026年中考备考保障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细抓实考务组织，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应考保驾护航。林小林来到中考考点，实地查看考务人员配置、考场布置、秩序管控、服务保障等情况，向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考务组织、应急处置等措施落实情况。林小林强调，中考事关广大学子升学梦想，承载着众多家庭的期盼，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中考备考工作的重要性，对照高考工作标准，从严从细落实好各项服务保障措施，以扎实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严肃考试纪律，强化考务全流程管理，严格执行考场布置、试卷流转、监考培训等各项规定，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考分考绩。要加强应急处置准备，聚焦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宿安全、医疗服务、防暑降温、极端天气应对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于林等参加活动。为深入推进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落地见效，厚植爱党爱国情怀，6月25号晚，珲春市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润边城，庆祝建党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珲春市森林山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文联、珲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中心、珲春市红十六社会服务联合会主办，旨在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作用，激发全市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凝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全市12支群众文艺团队轮番登台，带来经典红歌联唱展演。共和国走向未来，红星照我去战斗，山歌再唱给党听，我的士兵兄弟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嘹亮唱响，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场还设置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展板，普及文明知识，有效激发全市广大群众奋进新征程、共建文明边城的热情与干劲。
3: 红歌嘹亮颂党恩，文明新风浸润珲春边城，这场活动呢让我深受鼓舞，今后真做文明实践者，用感恩的心跟党走。
2: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为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即日起珲春房川景区面向无偿献血获奖者推出门票免收优待政策，以文旅礼遇回馈社会爱心人士，弘扬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据了解，本次免票优待政策的适用人群包括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奖获得者以及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根据优待规则，符合条件的荣誉获得者可享受景区门票免费福利。入园游玩时，本人需同时出示获奖证书原件及个人身份证，核验无误后即可免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景区特别强调，本次优待政策仅限本人使用，相关证件严禁转借他人，一经发现转借行为将取消优待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规范落地。此次房川景区出台专属免票优待政策，是珲春市以文旅惠民举措、礼遇公益善行的重要实践。通过文旅资源赋能公益表彰，不仅能够切实回馈默默奉献的爱心人士，更能进一步营造无偿献血、光荣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助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升级。为切实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珲春市住建局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排查整治与宣传普及工作，拧紧燃气安全阀，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工作中，珲春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商户抽检工作，每月对沿街商铺开展全覆盖检查，细致排查燃气报警器、软管、调压器、紧急切断阀及用气环境等安全隐患，同时联动各燃气企业深入社区居民家中，提供送气、安装、检漏等便民服务，讲解安全用气知识，发放宣传手册，全方位普及用气安全常识。
4: 我们住建局将持续深化燃气安全宣传工作，做到宣传不松懈，排查不停步，通过案例讲解、现场演练、视频科普等方式，持续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同时加大常态化巡检力度，紧盯老旧管线、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方位守牢燃气安全底线。
2: 记者从珲春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中考期间6月27号至29号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0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平均气温为21度左右，其中27号气温明显偏高，风力不大。28号至30号降雨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考生及陪考人员携带雨具，适当提早出行，确保考生顺利应考。提醒考生、家长及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举办了五星红旗应届杯同心守望万里江主题宣讲活动。民警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国界划定、国土主权、边境管控等基础知识，让学生深刻理解全民固边、全民护边的核心意义。
6: 移民管理警察走进校园，以国旗、界碑为切入点，为同学们带来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戍边民警讲述守边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国门卫士的日常。这堂接地气的爱国课程，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了守护边疆、建设家乡的种子。
7: 我们常年驻守圈河口岸，坚守国门边境一线。这次走进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把真实的戍边故事和边境历史带到课堂，希望同学们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努力读书，强健体魄，争当新时代小小护边员，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山河。
2: 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进程中，珲春市融媒体中心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行动的参与者。近日，珲春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干部职工来到泾河街道文化社区，开展了志愿服务与劳动实践活动，将媒体力量转化为文明动力，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徐芳和张道也没吃多少东西，肚子里全是火了。等吃完饭把酒宴撤下，徐芳和张大爷到了耳房里头眯了一觉，等一觉醒来晌午就过了，徐芳睡不着了，就单等这几个探信的时间。

探视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都是一句话，没有没有没有，说这么一句话，徐芳这心咯噔一声。敢打听信儿的人呢、啊、就有一个没回来，这人姓李，叫李七，就等他的了。徐芳就失望了，甭问那位回来也是空去白回。哪知道这个李七呀、啊，从外边下了马，手里提着马鞭子，大步流星进了后屋。庄主爷，哎呀，庄主爷，庄主爷，我可打探出消息来了。这一句话，大厅里就活跃起来了。徐芳一蹦多高啊，过来把李七拉住了，说在哪儿呢？阎王千岁有消息了。有有，徐将军您甭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哎呀，我呀负责奔西面去，一口气我骑着马呀出去40多里地，结果一打听谁也没看见，我就失望了。到中午的时候我就想从回来，又一琢磨再往前溜达溜达，万里有个一能打听着下落呢，故此又往西边走了10里地。嘿，我正好路过一座庙叫报恩寺，听小和尚告诉我，昨天他们在山涧里头找着一辆车，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了。据调查了解，可能车速太快，跌落到山涧里头，牲口都摔死了，人还没死。后来啊，这小和尚报告方丈了，还是出家人心好，命人抬着软床到那块，把这三个人全都抬到报恩寺，老方丈亲自给调治，据说都保住性命了，都在报恩寺呢。徐芳一听，这心呼啦一下开了两扇门呢，样样事儿全对上号了，证明这个消息可靠。徐芳在兜里一伸手，拿出10两银子来。我，你叫李七呀、啊？是，妥了，这10两全归你了，给你点奖赏。别别别，这是我应尽之责，拿着。不不不，下次我也不敢要，怎么办吧？你要不敢要这么多，给你5两，我再留下5两。大伙一听，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把李七也逗笑了。于廷玉说：“拿着吧，徐将军的赏。”其实徐芳开玩笑，能留下吗？把10两银子给了李七，李七千恩万谢，说：“这么办，要上报恩寺，我给领道，我去找那小和尚去，我们都熟悉。”其实一提报恩寺，于廷玉说：“不用你去，我跟那块的方丈不分彼此。”到那块就把燕王给接回来了。徐芳就问：“报恩寺的方丈跟您挺熟，太熟了，不但跟我熟，跟你还特熟呢。”徐芳，你知道这老和尚是谁吗？啊，谁呀？就是想当年的颍州王刘福通。他不提刘福通便罢，一提刘福通，徐芳当时惊呆了。脑子里歘啦一转个，数年前的事儿全想起来了。在大前文书咱们说过，刘福通哥俩，大哥叫刘福生，他叫刘福通，大哥自立为大姚王，他自立为颍州王，那在长江流域的活动量相当之大呀，因为他们手下的弟兄头上都裹着红巾，故此也叫红巾军，杀官夺府，揭竿而起，专门反对大元。后来跟朱元璋发生摩擦了，咱们曾经说过，张家庄徐芳出事，就这小矬子刚跟老师那学员徒毕业，正好遇上颍州大王刘福生。由于彼此误会，徐芳发了一镖，这一枣核镖打到刘福生眼睛里了，结果刘福生为死而丧命。他兄弟刘福通为了给哥哥报仇雪恨，在乱石山千佛寺摆下10王兴隆会，

0: 请朱元璋去赴会。朱元璋为了防备恐怕遭人暗算，带了俩人，一个是剑侠乌珍，一个是小矬子徐芳。结果君臣三人被困乱石山，朱穆英出世一对金锤锤震乱石山，常遇春一声炸山口，枪飘铁花车，在那儿救了驾，把这刘辅通生擒活拿。朱元璋有好生之德，不但没追究刘辅通的责任，相反给他绑绳解开，百般安慰，不计前仇。为此刘辅通深受感动，给朱元璋磕仨头，口口声声要报恩，说我呀枉配人皮，尘世上没有我姓刘的这号，从今以后我要落法为僧。这刘辅通说话真算数，打那一口气把头发剃了。身为三宝弟子，出家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始没有庙门，到处化缘当流浪僧，以后就在这地方站住脚了。自己手边有点积蓄，再化点缘，修了一座报恩寺。给谁报恩呢？就是给朱元璋报恩。朱元璋不把我放了，我没有今天。打那以后，尘世上就很少提他的名字，就似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实则不然，刘辅通活得挺硬实挺硬实的，武功根本没扔下。他跟于廷玉是莫逆的好朋友，于廷玉还是他庙上的大香主，每逢年节都到这儿来募捐捐款，给送一些祭品。没事两个人还下下棋，还谈天论地，谈他武功，很合得来。今天李七一说这个事儿，于廷玉高兴了，大包大揽。刘辅通跟我不分彼此，到那一句话全完事儿。快点吧，咱马上起身赶奔报恩寺。徐芳不那么想的，徐芳本来挺高兴，一听刘辅通这仨字儿，心情讶异，低头不语。于廷玉就问呢，徐芳你怎么了？你应当高兴。
1: 我高兴个屁，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虽然是过去的事儿了，我觉着刘辅通跟我完不了啊，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啊，如今我有求于他，他能不能拿把呀？
0: 哎你放心，过去的事还提什么，刘辅通过去是一家反王，如今是三宝弟子，事隔多年，谁还能计较老账啊？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但愿如此。刘辅通要是正人君子，那我是求之不得。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差点，这么办行不行？去也可以，我先别露面，明跟他谈，听听他的口风。要不然我们俩冷不丁一见面，事出突然，他再引起反感，明明好事变成坏事了。您看我说的有理没？
0: 张道爷一听，对，徐芳所料极是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贸然的一登门，万一刘辅通想起当年的事儿，一有反感，这事儿麻烦了。既然你跟他不错，透透他的话。他要不计前仇，那不更好吗？哪怕让徐芳给他赔赔礼认认罪，我们高高兴兴把燕王接回来，一天云彩就满散了。好吧，于廷玉点头，既然投到自己门下，自己就得大包大揽。张道爷那么高的身份不便跟随，张道爷就留到朱林庄听信。徐芳呢仍然使用老办法，化妆成个小书童，跟着于廷玉赶奔报恩寺。路上咱没话，眨眼之间他们离开村庄，李七引路直到报恩寺。徐芳头眼一看，哎呦， 这庙可够大的，背后靠着一座小山坡，青山叠翠，风景如画。庙门对着大道，来往的行人车辆是必经之路。离着庙不远是个小村庄，还有酒饭茶馆，看来还有个小集市，经常有人在这做买卖，也不那么荒凉。一看这座大庙，三道山门完全涂着红色黄绿琉璃瓦的顶子，门闭着，上的都是兽面标着金环，正中央的大匾写着报恩寺三个字。李七站住，就这儿。于廷玉告诉徐芳，你不要着急啊，也不要言语，你看我的。啪啪啪叩打庙门，时间不大，角门开了，出来两个小和尚，这两个人脑瓜剃得锃明刷亮，双掌合十大问讯，阿弥陀佛，我哟，于施主，善哉善哉，您怎么高兴上这儿来了啊？我想你师父了，到这儿来看看。老方丈在吗？在。我们这儿来了几个病人，哎呀，我们老方丈忙坏了，日夜在旁边守候着，给这几个人治伤呢。徐芳一听，心里的高兴啊，看来这消息更确切了，一点错也没有了。但愿刘福通，你是度量大一点，哎，这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了。这时候呢，于廷玉说话了，小师傅，劳你们金身大驾给我送个信儿，我要见见你家方丈。哎呀，您还是外人吗？赶紧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进了庙，有人把角门关闭，直到了后院，小和尚先聊聊进了屋的。时间不大，就见里边晃动身躯，走出一位胖大的僧人。徐芳都认不出了，一点都不像刘福通了，就是这个脸面，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眉毛，那个眼儿，你仔细看还能辨认出来，不然的话走在街上干脆不认得了。就见刘福通满身僧衣呀，手里拿着素珠，红光满面，鬓发洁白，迈步来到于廷玉面前。于施主，您怎么来了？老方丈，我来看你了。哎呀，咱们老弟老兄的，你还老来看我，赶紧屋里边请。不不，这屋我听说来了几个病人啊。那对呀，你听谁说？我听别人说的。我打算到这看看怎么样。哎呀，一个病人看什么？不，我有点事儿，能否让我看一眼？看看吧。刘福通往里相让，小矬子也跟着挑帘笼进了屋了。徐芳等到屋一看呢，好像被蹦起来。什么原因呢？这屋里头有三张病床。徐芳看得很清，靠边上这张正是燕王朱棣。燕王啊，没啥变化，比那死人呢多少多一口气儿。看那个胸口呼嗒呼嗒的，脸色非常难看。第二个是朱深朱永杰，但这朱深可变样了，腿跟胳膊都打着绷带，这脑袋好像流斗，臃肿高大呀，看这样摔的都不成人形了。第三个就是老头杜坤，杜坤更惨，一只胳膊一条腿没了，截肢给截下去了。这玩意刚分手才多长时间，就这么大变化，徐芳能不吃惊吗？一瞅这仨人都跟死人差不多少，提鼻子一闻，满屋里都是煎药的药味儿。有几个小和尚穿的挺干净，在这服侍着。徐芳真想蹦起来问问经过，又一想慢着，
1: 我是化妆而来呀、啊，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候。哎呀，真急死我也！
0: 仗着他个儿小，又在于廷玉身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于廷玉也是一皱眉，挨张病床看了看，二话没说，刘福通往外相让，这才来到客室。到了这屋了，分宾主落座，徐芳站到于廷玉身后。刘福通就问于施主：“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您突然驾到，有事儿吗？”于廷玉一笑：“啊，老方丈，听真人不说假话。为什么我先要进病房去看看？我就为三人而来。哦，您跟这三个人熟悉？太熟了。请问老方丈，你知道这仨人是谁吗？”“
2: 这我不清楚。
0: 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山上滚落下来的，自从抬到我的庙里头，人事不省，谁也没说过话。我上哪里知道？哎呀，老方丈啊，我告诉你吧，靠着井边上那位年纪比较轻的，那就是洪武万岁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千岁朱棣。挨着他那个是朱元璋没出五福的弟兄，叫朱深。那老头缺胳膊少腿那位，就是明凤山的老寨主巡山叟杜坤。”于廷玉把这话刚说完了，就见刘福通双眉倒竖，站起身躯：“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若非于施主提醒，老僧我一个都不认识。哦，这当中还有燕王千岁，可不是吗？这一点儿都不带错的。”于廷玉接着又说：“老方丈，您真是出家之人，佛光普照，大慈大悲。要不是您手下的弟子发现，这三个人谁都活不了。您看看，您还能派人抬到报恩寺，您还精心在这给护理治疗，真是大慈大悲呀！这三个人保住命，我相信连他的家属，在文武群臣、当兵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感激您的。这是我们出家人的本分，何需要报答呀？”于施主，那么这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呢？”“
1: 这……
0: 老方丈，你别忘了，当初我在大明也做过官，能没有几个朋友吗？别看我在朱连庄耳目比较灵通，有人早把这消息告诉我了。”“哦，那就好。那么请问于施主，你除了看看这几个人之外，还有别的事吗？”“
1: 还有点。
0: 老方丈，我想问问您，那么给这三个人治好了之后，您打算怎么处理呢？是把他们送回太平府啊，还是怎么地呢？我打算问问，如果庙上忙，不如把这仨人就交给我，带到我们朱林庄，我替您把他们打发了。”“于施主，不必了，你要不提这三个人是谁，我给他们治好了分文不取，问明住址，让他们的家属来接人来。如果不用接，自己能走，我就把他们开门一放，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可是经理方才这么一提醒，我这才知道里面有朱元璋的儿子，老僧就改变了主意。我打算给他们治好之后，套一辆车送往南京，交给洪武万岁，叫他发落，
1: 验案。
0: 于廷玉一听坏了，交给朱元璋还好得了吗？老方丈，那你这又何必呢？为什么把他送到南京呢？
1: 哎呀，于施主，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
0: 这个朱棣是个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他是国家的叛臣，朱家的逆子。父母的恩情得有多大？他不但不报恩，相反领兵带队以死伐父，简直是乱了伦了。
1: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老僧最恨这种人。再者一说，朱元璋对我有好处啊，我为什么修报恩寺？就是报朱元璋不杀之恩，因此我更要把这朱棣送到南京，以尽老僧我一份报恩之心。
0: 小矬子徐芳在旁边一听，一拨了脑袋。徐芳一听坏了，我不出我所料，这事儿遇上麻烦了。有心说话，认为还不是自己插话的时候，把他急得嗓子眼直刺痒，在后边直咳嗽，直出这个劲儿。于廷玉也上了火了，廖威思索片刻，老方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朱棣这个人还不错，当然喽，从表面上说，儿子打爹，大逆不孝，反对大明，属于乱臣择子，这是不假，但他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咸，醋在哪酸，万事都得有个根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朱棣是被迫无奈呀。老方丈，你比我聪明得多，当初你是一路的反王，经历多，见得广，人情道理比我透。那么请问，孟子说过这样的话，说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于廷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刘辅通把眼睛一瞪，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